0: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0: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

0: 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眸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双色近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

0: 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关于田野生新机，产业促共富。咱们海口呢特色种养殖产业啊，让村民家门口就鼓起了腰包。近年来，依托优渥的土地资源、温润适宜的气候条件，海口深挖乡村生态禀赋，推动全市村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这些接地气的特色产业不仅有盘活了这个乡村的闲置资源，更是搭建起村民啊家门口的增收平台，以实打实的产业变革让特色真正的转换成为了优势，变现为收益。首先我们关注到是从传统到特色田野上的产业蜕变，自然资源禀赋优渥的海口乡野为农业创新发展了提供绝佳的沃土，打破传统种养模式的新业态，在田间地头蓬勃生长，各具特色。比如看看走进到秀英区石山镇的北铺村，他们呢立雄龟鳖养殖基地的时候啊，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龟鳖透尾，然后场地清理等等日常的维护工作。机器总投资大概是有2500万元，养殖数量约1.5万余只，涵养从幼苗鹿仔到种龟的全生命周期。这也是来自于基地的一个负责人介绍的。他说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统筹之下呢，当地村民啊可到基地务工，从事龟类饲养、园区管护等等工作，当然也可以申领龟苗发展家庭庭院养殖。待观赏龟长到呢这个成长并达到相应的要求之后，由企业统一兜底回收，实现增收。现在特色养鳖这个龟鳖养殖产业已经成为了我们村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北铺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也向大家来介绍到了相应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眼光呢转向美兰区的灵山镇啊，曾经杂草丛生的这个撂荒地，如今正式上演着一田多收一水多用的致富图景。关注到是灵山镇的稻龙村百亩稻田迎来的丰收，随着工人们呢将这个地龙拉出水面啊，一只只色泽鲜亮的活蹦乱跳小龙虾也被收入到筐中，运送到全国各地的市场，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抢手货。来介绍一下，说这基地呢是去年12月投放虾苗，然后在3月就会迎来首轮集中的捕捞上市，产出的小龙虾畅销多地，销路非常的稳定。这是来自于海南省新城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向记者介绍到的情况。田间同步配套了独立水系和智能化的种养设施，水质监测仪还有自动投喂设备全天候运行，已经实现了田间管护的精细化，养殖管理高效化。继续我们看看琼山区，琼山区也是依托了生态的水田资源啊，大力推广稻虾共生立体的养殖模式，让闲置撂荒地变身增田的良田。凭借海南独特的气候优势呢，咱们海口的小龙虾是每一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错峰上市，精准填补了省外市场的空白期，品相优良，销路紧俏啊。而如今琼山区甲子镇、大坡镇、云龙镇的稻虾养殖面积已近千亩。该区红旗镇呢还探索这个藕虾轮作的衍生模式，进一步的丰富了热带特色种养业态。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是创新的密码引领科技发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的创新呢？特色种养产业发展啊，离不开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双重赋能嘛。从近海捕捞到深海养殖，从传统的养殖到智能培育，海口不断以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打破农业发展壁垒，搭配完善的政策、金融和基础的配套，让乡村种养产值高效发展，稳步壮大。每天的清晨，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村民啊王文禄，他就会从南港码头登船出发了，前往村庄西侧海域的海上牧场。海面上的村民们驾着小船穿梭在一个个的养殖箱的养殖网箱间，娴熟的投喂饵料，呈现了一派这个牧海耕海的繁忙景象。靠着产业转型，黄文禄也从曾经一个传统的渔民变成了菌草养殖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个从业者。

真正的尝试到所谓智慧渔业带来的甜头啊。你看看他说，过去呢是日夜出海捕鱼啊，收入起伏比较大，现在养殖配上了智能监控系统，打开手机 APP 就能够实现查看一下水质和鱼群的鱼群的情况，每天呢只需要出海一趟完成这个投喂捕捞，每月的收入就能够稳定在6000元左右。来自于海口海源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说，在各级政府的帮扶支持之下，合作社顺利地办理了海域使用权证和这个水产养殖证，养殖呢所用深水网箱全部是采用抗风浪的这种钢结构啊，能够有效地抵御台风等极端的天气。深水网箱的养殖业产地不断的这个产业落地不断的壮大，为荣山寮村的海洋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昆虫公寓，这也是在琼山区红旗镇啊苏洵三村，一座这个虫子工厂正在成为该镇发展畜牧养殖致富的新场景。记者走进到了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昆虫养殖厂房，就看见了10多个蓝色框架错落有致的排布着，一个养殖箱整齐的排放，俨然就是一座昆虫公寓。昆虫养殖饲料转化率呢比较高，成本低，它蛋白质含量高啊，在食品啊饲料和康养等领域的前景广阔。工厂投产以来，活体昆虫持续抵业，匹配厂房资源与公司合作发展昆虫的养殖产业，目前抵业。匹配厂房资源与公司合作发展昆虫的养殖产业，目前风起麦公司在多个平台开设了线上店铺，线下则是主要的供应像水族馆啊、爬虫市场等等。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公司不断的增加生产线，产量也在不断的提升。品牌拓宽销路，赋能特色，走向市场啊，在深耕一些特色的重阳产业同时，海口也是持续的聚焦品牌打造，比如说渠道拓宽和产业的一个延伸呢，推动了特色农产品从丰产向优销转变，让椰城乡土的特色走出我们的乡村，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比如说我们关注到像美兰区大智坡镇的美童村花卉专业合作社哈，村民呢平时他们会忙着将刚刚采收的一些新鲜的富贵竹啊进行分类，然后打包等等，这个翠翠绿绿的哈，这个非常精致的富贵竹精心的打理完毕，就准备发往到全国各地了。富贵竹寓意是吉祥如意嘛，一直非常深受着市场青睐，所以你看看就美童村呢，它成立了美童花卉专业合作社，同步组建了村内电商直播团队，创新的探索产销的新模式，不仅稳住了富贵竹产量，拓宽它的销售渠道，还为村民提供了灵活便捷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挣钱。目前合作社已经构建起农户采收合作社分联打包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产业链。此外，美兰区呢还将富贵竹纳入到了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进一步的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的竞争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龙华区的尊坛镇啊，就是将小小的黄灯笼这个辣椒啊打造成为了富农的一个黄金果。在尊坛镇的龙河村黄灯笼辣椒种植基地当中，金黄饱满的辣椒随风摇曳，农户们呢是挎着这个竹篮盲目的采摘呀、分敛装筐等等。近年来，该镇推行党支部加村集体公司加企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以特色种植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每一年辣椒收获季来临的时候，龙河村村集体公司都会提前的与收购企业签订订单，为咱们的农户呢

提供这个保底收购价，进一步的拓宽销路，打响品牌。森吉迪公司还主动的布局线上渠道，让田间直采对接云端订单。此外，龙河村向前延伸产业链，建成了黄灯笼辣椒的育苗大棚，为全镇以及周边地区呢供应优质种苗，积极的发展初加工，成立小作坊自制的自主制作辣椒酱，进一步的提升产业附加值。我们呢现在是已经注册了尊坛火山辣椒商标啊，将会稳步的推进品牌建设，让火山特色的黄灯笼辣椒呢可以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这是来自于尊坛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了相关的情况。该镇也是持续的深化村企合作模式，进一步的扩大种植规模，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做强育苗产业，做精初加工的环节不断健全完善，全产业链发展布局。从特色的养殖到精品种植，从科技赋能到品牌拓势，各种特色的种养产业在我们的海口繁荣共生，以鲜活的乡村产业实践，持续为椰城乡村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关于我们的海口科学规划产业乡村。近年来，海口呢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和冷泉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比如说火山石斛、火山荔枝、冷泉种植等等特色的农业产业。通过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的规划和通则式管理规定编制，科学优化乡村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为特色的农业与农旅融合项目精准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用地保障和规划支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这个资产高效转化，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比如关注到秀云区永兴镇火山荔枝呢，已经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为推动农文旅融合、产业转型升级和当地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强化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和产业帮扶，将踏青赏花和田园骑行啊、农家体验等等业态串联呈现，全力的打造了荔枝花海的观光园区，大力的发展鲜果采摘呀、特色餐饮和休闲康养、科学的一些观赏、研学科普等等业态，有力的推动了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新发展。下一步，当地还会通过盘活乡村的闲置的一些资源和低效用地，全力破解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等项目的用地难题，以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咱们一旦提到了比如说像永兴镇呐、还有就三门坡啊等等，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好像在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果香味儿？因为他们是非常甜蜜的这个水果小镇啊，无论是这个火山荔枝啊，还是说各式各样比如黄皮等等。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椰城，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幸福到空气里面都会有肆意着不同的美味的水果的香味儿，在不同的这个时节，它都会让你关于在当下的这种季节当中一种水果的印记吧。有人喜欢莲雾啊，有人喜欢荔枝的这种清香，有人喜欢黄皮的这种清爽，还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像说芒果呀，还有椰香味儿呀，其实这些都是充满着非常具有特殊的我们的椰城风味的水果香气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手动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啊。持续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各种各样更多的一些来自于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新的资讯啊，包括我们的椰城的特色的农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陈晓。接下来是美兰好品的专栏时间，我们将会关注一下携手商会啊，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为了前面的深化政企精准对接，做强以商招商的平台，助力企业呢抢抓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关键战略机遇，近日投资海口携手商会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在这个大英山中央商务区圆满举办。这次的活动汇聚了省内外30余家的

商会企业代表，共计60余人参加。那么大家呢齐聚一堂，围绕是自贸港政策解读、产业发展机遇和投资合作落地等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啊。本次交流会聚焦企业实际的需求，构建了政策解读、产业推荐和金融支持、好评展示、案例分享、载体对接、全链条、精准服务闭环。专题推荐环节当中，美兰区招商服务中心啊，还详细的向大家解读了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美兰区七大发展优势、八大重点产业布局以及招商的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动现场啊，还展示了美兰好品的特色展示专区，其中展出海口妃子笑荔枝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梨雨香、非遗香薰、加绿角、海南巧克力、三江福瑞粽子、胖姐凤梨、海南藤后和琼香万家等一系列的独具美兰地域特色的优质产品，全方位的展现美兰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和品牌建设的丰硕成果。参会嘉宾在洽谈合作和交流经验之余，也是近距离的品鉴感受美兰好物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打响美兰好品区域共用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次交流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的搭建起政企高效沟通、商会联动协作、资源互通共享的优质平台，既为企业送上了精准实用的自贸港政策干货，也全面的展现了美兰区特色产业风采和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助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美兰稳健发展、做大做强保驾护航。下一步，美兰区也将持续的擦亮投资海口招商服务品牌，不断的深化与各商会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常态化开展精准招商和专场对接、暖心惠企服务等等，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更优质的服务，诚邀全国各地企业走进美兰、投资美兰、兴业美兰，携手谱写海南自贸港建设互利共赢新篇章。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啊，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我们海口周边的非常非常美丽的村落。从海口出发呢，差不多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左右哈、啊。有很多朋友会在想，我假期啊，或者说是周末，我想带着家人朋友在海口周边的这些美丽的村落逛一逛，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经常都会在我们的聊天平台当中看见会有些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些诉求，那今天就为大家发一发这些可以值得去打卡的清单，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你最终的一场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说到是在眼峰镇的林氏村，林氏村它是位于美兰区眼峰镇西北部的东寨港边，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侨乡村庄了。坐北朝南，远处是片茂密的滨海红树林，天蓝林郁，水波荡漾啊。村子的前面和东侧呢各有一洼小水塘，水质清澈，荷叶碧绿，白鹅呀等等，就是全非常非常生态自然的景色会映入到你的眼帘。而村子四周绿树成荫，椰树婆娑，灌木丛林，让你仿佛好像来到了一个如画境般的地方。

下一站带大家去到是秀英区的文玉村，离海口市不区市区不远的都市田园吧。文玉村呢，它是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村庄了。村民们围绕着40多亩的水稻田建房，又在田地中央挖出了一个面积约2亩的水塘，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城郊田园美学。从高处俯瞰，你就感觉它像是一幅混天然的太极图，因此呢也被称为太极村。俯瞰了一下这个景色，的确非常与众不同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吧，琼山区，去到琼山区的云龙。

镇长泰村啊，这个地方它是非常，最近这几年发展也特别快。这里是冯白驹将军的故乡啊，曾呢也被授予革命模范村光荣称号。不管是带娃学历史，还是周末逃离市区的这些喧嚣，都是能够满足你的。这边还有一些研学基地等等啊，如果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下面也是在琼山区，不过我们去到是红旗镇的本利村了。这作为咱们海南省第一个高级农村合作社的诞生地，红色底蕴深厚。尤其是如果是春天啊，这里不仅能够追寻红色记忆，感受峥嵘岁月，更是有大片的桑林硕果满枝，可以体验原野当中的田野当中的野趣啊，尝一口自然的鲜甜，赏红色风光，品春日鲜果，来本利村赴一场红色记忆和甜蜜采摘的美好之约。当然大家还是要根据就是当下的这个季节去了解一下村庄，如果你是要去采摘的话，了解一下它实际的一些应季果实。好的，我们再来看看秀英区吧。永兴镇的如章村，这是一座让人惊喜的石头王国，因为地处火山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独特的阳山文化。村里的石铺都是这种用石头啊铺就的村道，石柱的房屋，一块块青灰的火山岩石无声地向人诉说着它的历史。漫步村中，火山石屋啊，古树参天，别有一番韵味。好的，我们再说一下同样是在秀英区石山镇的官梁村，这个素有豆腐村庄啊，你可以提前预约在古法豆腐坊亲手的磨豆制豆腐，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来到秀英区永兴镇美孝村啊，广场就是一个孔子学堂，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继续往里面走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用火山石砌成的房子和围墙，其中这里有一堵抗日墙啊，记录着美孝村的红色记忆。因为这面墙呢，它曾经帮助游击队和村民阻挡很多敌人。这儿的每一块火山石仿佛都是在为我们诉说着以前的故事。去到美孝村，你会发现其实这儿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乡村，而且呢他们还盛产黄皮，是远近闻名的黄皮村。悄悄告诉你，黄皮酒也是美孝村的一绝哦。去到美兰区的麦德村，我们看看这儿距今有将近600年历史的一个古村落了，被誉为学霸古村啊。这个村内状元桥雕龙精美，双元井口的神龙古井历经岁月打磨，百年柏树枝繁叶茂，古巷老宅处处透着文雅气息，而周边农庄呢可以体验钓虾，为家禽品尝白切土鸡和农家野菜呀、椰子糕美食等等，食材非常的新鲜和生态了。古村安静闲置，没有这种所谓的商业的喧闹，可以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要闲逛一下呀，研学在烟火和书香交织当中感受一下古村的温润雅致。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呢转向龙华区尊坛镇的东坛村。东坛村廉政教育基地是海口市龙华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基地，依托古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建。基地呢承秉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寓教于景、润物无声的理念。它划分为青廉区、静思区和市廉区，包括参悟区四个功能区域，既是思想教育的生动课堂，也是古村文化探访的独特一环。比如说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场有意义的清风之旅嘛，在历史和现实对照当中呢，感悟清洁的这种村落的美好和感悟廉洁文化的时代价值。
以上就是我们刚才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从咱们海口出发啊，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比如说你要去到什么永兴镇呐、石山镇啊，它的车程就会更加的缩短了一些，大概就在40分钟以内吧，就可以抵达。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很多唯美的古色古香的。

这种自然风光，同时你也可以看见现在农文旅的融合和村落当中的产业的一些蝶变，真的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什么叫和历史现代的很多的元素交融在一起，反而给我们的古村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靠海吃海到守海兴村，海口北港岛啊守护家门口的金山银山。海草常常是被人忽略的，可它却像是海洋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一环，是藏在海底的辽阔草原，更是海口美兰区这个眼风镇北港岛啊从孤岛渔村走向了绿色振兴的关键密码。这座呢四面环海的小村庄，依海而生，因海而困，最终也靠护海而兴，在海草修复与生态守护路上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鲜活路径。

为北港岛嘛，它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一个湿地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红树林啊还有海草床和滩涂交织共生，构建了一图独一无二的滨海复合生态系统，更是海岸带呢非常繁忙的海洋育儿房。无数的贝类啊蟹类在海草之间钻洞安家，成群的水鸟在潮汐起落之间觅栖，然后还有海草呢扎根在这个滩涂里面，既像是钢筋般的稳固海岸线，又如天然的过滤器，它吸附杂质，吸收过剩的营养盐，默默守护着海域生态平衡，也是北港岛村民世代所这个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底。那么可是这样的一份平静的生机啊，曾经因为赶海热的兴起呢被彻底的打破了。比如说前几年很多的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嘛，万人赶海呢一度成为这儿的常态，无序的一些踩踏，过度的翻挖呀，让脆弱的海草床遭遇了重创。你2023至2024年的实地监测，就会发现到北港岛的海草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撤退啊！即便保护区和村民联手组建了海岸巡护队，竖起警示牌，倡导文明赶海，可是游客呢仍是向离岸深处蔓延，海草生境在铲子和脚印之下变得支离破碎。面对海草床消退的危机，单靠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美兰青山计划支持之下，由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海南大学、北港村村委会，组建起了四方协作团队，开启了一场海底春耕行动啊，为海草呢寻找新家，为生态修复全力以赴。首先他们是先摸清海草家底，2025年3月至4月份呢，你看就是智渔联合海南大学团队携手村民向岛开展的全面的资源的调查，而且村民呢凭借着多年的一个赶海经验啊，精准的指出了海草曾经分布的点位等等，大家就不断的去梳理，然后再开展一下滩涂种草。2025年6月，海草移植扩繁事业正式的启动了。经过连续的这个工作啊，精准的布设了12个试验点，采用草块移植法开展作业。同时种下之后呢，精心的守护，从2025年7月开始，为期半年的常态化监测全面的展开。默默的大家都在守护这些海底新居民不要被打扰，用点滴的行动守护修复的成果。近一年的精心的耕耘和守护呢，这片海底的试验田终于是迎来令人欣喜的丰收啊，曾经萎缩的海草床逐渐复苏啦，移植的丹麦二药草成功扎根。反正仅仅5个月吧，这个移植的海草的面积就扩大到了原来的近150倍，原来零星的小草块向外蔓延，连成了一片片翠绿的海底绿苔。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哈，北港的这个赶海的确非常的深受大伙儿的喜爱，但是我们在赶海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绿色、生态、环保的赶海，这样我们的赶海才能够零距离的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魅力，也能够在一边和大自然接触过程当中，一边与大自然真正的成为朋友。以上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这是一首我认为特别浪漫的歌曲，橘子汽水。想想小的时候放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在校门口的小卖铺啊，买这些小小的汽水，但那个时候都偷偷的背着家长，很害怕被家长知道。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为了让我不去喝这样的饮料，她常常会用一些特别现在想着有意思但是无厘头的理由去吓唬我。比如她会告诉我说，你不要去喝外面这些汽水，你知道这汽水为什么会五颜六色吗？因为他们是用墨水调制的。哇，当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以为真的是这样，后来等她长大了之后才会知道，哎呀，当时父母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为健康的饮食煞费苦心吧。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有很多事情就是小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然后小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尝试可以去做哈。当长大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自主的选择，就会发现你对于快乐的要求不再像以前那么的简单，你甚至是会有更多更为强烈的需求，希望满足的不仅仅是精神，还有更多是来自于物质层面。所以究竟快乐是什么呢？也许在不同的时间段当中，快乐我们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吧。那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午间给你带来的快乐是好的音乐，然后好的聊天的氛围和好的相互之间交流的一种模式。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呢，端口除了落地调频 104.4 之外，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啊，比如说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比如在海口 APP 当中都可以直接的搜索找到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直播间也可以第一时间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想在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姐妹去聊到一个既真实又细腻的话题。你是从哪些细节开始觉得自己真的突然之间变老了？我现在常常在回忆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十几年前哈。然后无论是办公室的领导，还是说比我年长一点的这些姐姐们，他们总是会说，哎呀，你们现在是最好的年华，特别的羡慕你们，就是学生刚刚毕业然后来到职场，你们做一切都是很有希望，而且你看看你们脸上洋溢的这种青春感就是你们最美的，然后我们怎么化妆都比不过你们现在样子。这让我想起我三姨，她也是常常在比如说我20出头哈，就说你现在都不用刻意去化妆，你们现在就是最美的容颜，就等到以后你要靠化妆去掩盖你年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化妆是件特别讨厌的事儿。你说那些年完全不理解，说我们现在有什么好的，现在你看有时候觉得脸上还有点胖嘟嘟的，有点婴儿肥，哦，我就喜欢那种骨感美。但是现在作为过来人哈，十年的时光一转眼就这样流逝之后，特别能够理解他们所说的那种青春洋溢。第一个

就是我觉得从你的面容上就非常的明晰。第一个，那时候的我们多么多么胶原蛋白啊，那个脸多么紧致，对不对？其次还有就是你的那种精气神儿，年轻的时候那种朝气，包括还有就是你的体力，这些职场人我相信都能够理解我说的所谓的体力啊。比如像年轻那会儿，刚开始毕业，包括在大学时，你看可以和朋友吃完上顿还下顿，啊，男生喝完上顿还有下顿。那些年闺蜜结婚，陪着闺蜜熬大夜，第二天还精神抖擞的，还可以直接去上班，跟没事人一样。但现在你说让你一个晚上你熬个夜，我估计啊，估计一周你都恢复不过来。所以我们究竟是从哪一刻开始，或者是哪一些细节让我们突然意识到好像我真的在变老？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的聊天。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互动，非常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你的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啊。看见网络上有一段话说，变老的那个瞬间可能不是某一个惊天动地的时刻，而是一连串微小的信号在生活当中悄悄地亮起灯。比如说镜子前的你突然发现你的粉底不再那么的服帖，鼻翼和眼角固执的会卡出细纹，哇，这个哇。还有呢，就是指尖划过你的脸颊，能够感觉到那种不再是紧致的微微向下走的线条。又比如说身体这套曾经不知道疲倦的机器也开始递上了自己的维修单，从前熬个通宵补一觉就生龙活虎的，现在你要是一次凌晨四点你还清醒的失眠，需要用接下来整整一周的疲倦来偿还。情绪也在变化，比如说从前伤春悲秋是文艺，现在一份体检报告某一个箭头微微的上扬，你就让你心里沉甸甸一整天。我们开始默默地收藏养生的文章，喝热水的时候下意识地吹一吹。我觉得这个好具象化的感觉。然后还有呢，说开始在热闹的聚会里面偶尔渴望一刻安静的独处，比如像我们不自觉的会现在规避一些非常非常喧闹的场景，以前比如说唱 K 完全 OK 不在话下，对不对？唱完上场还有下场，现在你如果说让你去唱 K 呀，或者是去到酒吧，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啊，我觉得好吵啊，有没有，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那种稍微安静一点的地方？这些细节其实像一本无字的日记，记录着时间的痕迹，它不全是失落，更像是一种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要更懂得关照自己。那么请问一下，大家究竟是从哪一个瞬间开始读懂这份提醒的呢？今天的第一个刷过来，我看到有个风清哈，他说有一个很绝的细节，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脸是垮的，总是会有一种垮脸显现的即视感。那向大家 Q 一下，真的懂的人都懂，这个所谓的垮脸不是说你的情绪状态不好，说这个人总是垮着脸，是你真的会发现你的脸是往下垂的，就是你感觉你整个脸的这个面部的肌肉和线条它是往下走。为什么？这地心引力啊，是不是你肌肉口腔啊还有一些面部的一些锻炼啊，嘟嘟嘴啊，我这看见，你看我为什么口腔啊还有一些面部的一些锻炼啊，嘟嘟嘴啊，我这看见，你看我为什么会说到这儿，就平时我也去悄悄收藏一下专家们医生们关于就日常我们可以做一些口部操来防止一下你的脸部变垮。说是可以嘟嘟嘴呀，然后还有可以嘴巴左动右动，每天坚持多少多少组，说一年下来啊，不是一年，三个月下来，你会发现你的面部有明显的改变。开始我们都已经被这些所谓的养生 tips 紧紧的锁住了，对不对？还会在哪一些细节大家会莫名其妙突然之间就意识到好像

那我真的是有一点点，变老的痕迹，或者说是和以前没有办法去比呢。今天我们姐姐超有话正在和大家共同的聊着，你的留言信息也可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其实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姐姐超有话，在哪一个细节当中你瞬间觉得自己真的是变老了呢？好的，我们可以看看大家的聊天的记录哈。李子他说明显的信号就是熬不动夜了，这肯定是年轻的时候唱 K 可以唱到天亮，然后直接上班哈。

现在过了12点就还不睡的话，第二天就感觉心脏突突突的，心脏突突突的这种感觉，真的好像是该懂的时候该懂的年纪我们都能够懂哈、啊。悠然的岁月说，开始在体检的报告之上在乎每一个数值每个数字，以前看都看不懂，现在什么血脂啊尿酸稍微有一点点波动就开始有点紧张了。枸杞泡红茶，应该是枸杞红枣吧，泡起来火锅烧烤开始要有所忌口了，然后也很害怕自己到了三高的年纪。养生这件事情好像莫名其妙在某一个时间点当中它就会成为你的心照不宣你要去做的事情哈。听风就是雨说，发现自己更加喜欢回忆过去了，常常会想起小的时候听老歌眼睛也会发热。哎，但是我觉得我和你是反过来，正好有一点，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听老歌听情歌，听着听着哪怕你自己就是一个人开车在路上，车在收音机里面放出来这些歌都会让你觉得好像泪奔呢。现在不知道是上了一点年纪之后，这人的情感变得不再那么脆弱，变得更加的坚强了，然后听歌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通过比如说我们的泪腺飙泪直接来诠释自己内心的感情，你反而会非常安静的非常平稳的去接受这一切，然后淡淡的轻轻的笑一笑而已。平安是福，他说从现在开始拒绝要喝冰水了哈，无论多热都习惯要喝一杯温开水，这个胃现在变得越来越娇气，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觉得不仅是我们的胃胃肠道容易会被刺激，然后还有一点点，你没有发现自己牙口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好，究竟有多少人开始补牙。有多少人一到夏天如果你开始吃一个冰镇的西瓜，你咬了一口之后你会好酸啊，酸到了那个牙根上，最后你会告诉大家啊，不行我还吃一点常温的吧，我的这个牙不太好，只要喝一点点这种比如碳酸饮料啊或者是冰冻的我觉得我受不了。我看还有朋友举例说，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注意力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比如说看书看了几页你就想走神，刷手机也是漫无目的的，世界信息爆炸但是我的处理器好像没有跟得上。对，现在能够沉下心来好好的去做一件事情貌似没有以前那么的容易哈，所以现在你才回忆以前长辈对我们的所有的忠告，比如说你们要趁着现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刚刚你才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抓紧，如果你想考研或者怎么样你想再去考些什么证件，你就现在抓紧再去学习，但因为你现在正值一个学习的高峰期，你的所有的专注力和你的精力都是没有透支的，而且你还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热情投放在其中，等到你再过一段时间你在职场里面你越来越忙，然后可能以后你还会成家还有了孩子，那个时候你再想沉下心来去学一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容易，当时会觉得说这些话毫无意义，说这有什么稀奇，我们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想做就做想干就干，但是又反过来想想究竟岁月它饶过了谁呢，它就像是轮轴转的一个风车一样的，曾经好像感受不到，但是现在你都能够知道每一步走过来都算数哈。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姐姐加油。那在我们今天的姐姐加油当中呢，和各位共同聊到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我觉得可以去揣摩一下我们内心关于时间小偷的那些事儿，在哪一些瞬间你突然之间你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变老了，自己好像有很多东西都力不从心，无论是从你的外表上发生的改变还是说你的内心的变化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湖；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谷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5: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6: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7: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今天和你聊到在生活当中的哪一个细节，或者是某一个瞬间，你突然之间开始意识到，我真的可能也许变老了。其实刚才很多朋友也说到，无论是从自己的面部，还是说你的心态哈，包括是你的体能和你关注的不同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在这些细节当中见证得出，或者说是映射出我们的年纪的确不由人，它的确逃不过岁月的这个怎么说呢？岁月的痕迹和岁月对于我们所赋予到的不同的改变。所以我在网上也专门查到说有很多，比如说抗老的方式。其实人人都非常抗老，这种抗老方式不仅说是日常你要用一些什么，比如说高档的一些护肤品啊，又去高档的美容会所，其实抗衰老也不需要花那么多的价钱，会有些有效的抗衰老的方法，让你保持年轻和活力。第一呢，就是每顿少吃一点能够抗老，这个是在之前啊，发表在《自然遗传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就发现说，每顿少吃一点点可以延长寿命，并且呢，可以减缓一下大脑的衰老。第二就是有一个好心态也能够抗老，这点我是非常认可的。比如说《自然衰老》刊登的一项研究就发现，长期社会压力导致大脑堆积衰老细胞，并且诱导 DNA 的损伤，其中受影响最为重要的就是细胞类型当属神经元。这个研究结果就显示说，慢性社会压力引起的细胞衰老标志物的持续升高，这个变化在压力开始的4周之后首次显现，并且持续至实验的结束。第三，不要总是会觉得别人说你多喝一点点的温水是觉得没话找话说，其实多喝点温水它也能够抗老哦。有一项研究也是给出了一个简单有效的抗老的办法，那就是保持你的身体有充足的水分。这个研究显示，保持充足水分的成年人更加健康，患心脏病和肺病等慢性病的概率会更低，而且寿命更长。研究发现了，血清钠浓度偏低的人比偏高的人更加健康，衰老的速度也会更慢，而多喝水是降低血清钠浓度的有效的手段。第四点呢，早点去睡觉就能够抗老。现在大家都很忙，加上夜生活多姿多彩的，睡眠时间就少了，但是睡眠不足的结果就是使人提早衰老和百病丛生。第五，适当的做一点点运动吧，动一动能够抗老的。 经常的久坐和加速衰老是密切相关的，而适当中等的强度的运动可以延缓衰老和延长寿命哦。比如说中等的强度运动包括快走自行车、爬楼梯和跳舞等等。第六点就是吃杂一点点，日常饮食杂一点，衰老速度就慢一点点。这项研究是纳入超过20,000多名吧参与者的饮食数据的研究分析，发现呢，饮食多样性和表型的衰老加速之间呈现着非常显著的负相关。比如说你多样化的饮食或在减缓生物衰老过程当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日常健康的饮食需要全面的膳食摄入啊，应该坚持以谷类为主，多食一些蔬菜水果、奶类和豆类等等。第七呢，就是有午觉习惯就能够抗老。习惯午睡的人和不习惯午睡的人，你大脑的这个容量的平均差异相当于衰老的2岁到6岁半左右。所以你习惯午睡的人，你脑容量就会更大，到大脑的健康状况就会更好一点点。但是和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说最佳的午睡时间其实是20到30分钟。会不会有人就觉得我不敢中午睡，因为我感觉我中午一睡的话，我整个人就是一天可能就要睡到黑了。就明明说我睡半个小时，当你睁眼的时候已经夕阳西下了。但是午睡最长时间不太适合超过1个小时。同时喜欢吃豆制品也能够适当的抗老，因为这个植物蛋白摄入量越高的话，生物衰老就会越慢，用某些植物蛋白替代动物的蛋白也可以延缓一下衰老哦。偶尔喝一杯咖啡能抗老，咖啡中的一种天然成分绿原酸，它不仅能够抑制细胞衰老，还能够有效的防止皮肤因为紫外线照射而加速的老化过程。哎，你说的这个紫外线的照射，就也和各位姐妹们再来分享一下。平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好防晒，这防晒不是说你看见艳阳高照，外面是户外大晴天的时候你才会想到防晒，阴天也是会有紫外线的。有的时候可能哪怕你肉眼感觉不到有阳光，但是它紫外线反而是特别强啊，无论是早上、中午还是下午，其实都有紫外线，都应该做好防晒。而且防晒不是即刻你涂上去它就有效果，应该是提前半个小时你先涂了之后呢，那个时候你再出门效果是最佳的。而且根据每个防晒的指数和防晒产品吧，一般就2个小时左右可以适当的再补一补。防晒不是说你今天早上你出门，你出门之前你先涂了一个防晒霜，然后你觉得就可以保一天，它其实不这样的。不碰烟酒也能够抗老哦，戒烟戒酒不仅对身体好，而且抗老有作用的。因为长期抽烟喝酒会使人老得快，还有可能会导致呢多种疾病的发生。抽烟喝酒对皮肤也是不好的，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一定要戒烟戒酒，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好的皮肤哦。

时光旅人发来信息说，照相的时候必须开美颜了，觉得原相机当中的自己不是丑而是老。美颜的这个事儿，好像从我们其实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只是现在我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开美颜相机在不同的阶段当中，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年轻那会儿的时候，只是一味希望把自己 P 瘦一点，再瘦一点，再瘦一点，再白一点。但是现在你可能更为在乎的是不是你面部的一个线条，那瘦不瘦肯定还是会有一定的需求，但是最主要是看看我的眼袋能不能滑掉啊，我的这个脸肌肉能不能往上提一提，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对于美颜的需求发生了改变。志远说，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加班回去之后心脏沉重，然后还有那种恐惧感挥之不去啊，那就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信号，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休息了。暖阳说，我开始对于

0: 噪音和过于喧闹的环境忍耐度极差，我就开始喜欢安静，甚至我喜欢在家里。以前会觉得周末在家里简直是浪费光阴，现在觉得只要在家里特别的舒服。这就是你对于生活的选择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悄然的改变。平凡的幸福说，白头发不再是零星的几根，而需要定期的处理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坦然的去面对自己在生活当中，包括就是在生理和心理上发生的岁月带给我们应该走过的改变，坦然的去应对它，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很害怕我们逆向反向去操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比如说大价钱，又或者说一些很叛逆的举动，希望能够抗衰老。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本质上它是抗不住的，我们没有办法抗容颜的衰老，抗身体发出的信号的衰老，但是我们可以抵抗的是心理的衰老。真的就是心情上我发现是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当三十加之后，你说在职场也好，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拼的第一个就是心态，有了好的心态，你可能才会有更加好的一种身体，对吧？这里是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越话今天暂时的告一段落，接下来在最后的小尾巴的时间呢，依旧是带你共同感受到的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今天我们的好文分享是关于人生的一个建议，不要过临时生活。生活当中下列的场景你是否熟悉呢？等到我有钱了，我就要买自己喜欢的房子，一定按自己的意愿好好的布置。等我完成手上的这个项目，赚了一大笔钱，就带父母孩子去旅行。等我瘦下来，穿上这条裙子一定是美美的。等等等，我们的人生似乎每一个阶段都在不停地等，于是把每一段当下的日子都过成了临时生活。临时给人一种不过是在过渡，将就凑合的感觉，潜意识里感觉这样的生活其实并不重要。可是回头想想，世界上最不该被敷衍的人就是自己，能拯救我们生活的也只有自己。所以认真的人都不过临时生活，临时生活是对自己的敷衍。很喜欢一句话，不要总是准备忘了开始。生活不是满汉全席，要把所有的食材和配料全部都准备好才能下锅。我们总以为只有等到了，生活才会一点点的变好，总是这样就会把当下的生活过得临时。原来那些未被满足的消费欲，那些可以激发更多赚钱动力的东西，也是我们认真美好过好生活的见证。买束鲜花几十元，可是每天开在案头会时时的提醒我们，日子如此美好，今天也要加油，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买本喜欢的书花费不多，却可以安抚夜晚在出租屋里的孤独寂寞的灵魂。临时生活如果总是让你不开心，觉得亏待了自己，那就要尝试改变一下活法。毕竟每天尽兴，每天尽力，才是生活最好的状态。有这么一句话，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漫长的生命之旅也包含临时生活这一段。临时生活里的每一天，也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复制的每一日。我们不应该为了未知的未来，一次次错过可以把握的现在。不敷衍自己，不过临时生活，才是对于生命最好的尊重。临时生活的另一种潜台词，就是这段生活不重要。习惯了临时生活的人，潜意识会有很低的配得感，觉得反正都是过渡嘛，

凑合凑合就行了。可是我们要明白，买一束小花不只是一束小花，更有那一周稍纵即逝的快乐。买一本小书不只是一本小书啊，还有那每天文字慰藉的温暖。曾看过一部生活纪录片，大概是这两人呢，他们俩是同乡，两个人都是带着妻子在工厂流水线打工的。工厂的日子枯燥无比，有时候还要加班，为了方便，两人就在工厂附近租了民房居住。而这个民房显得是有些破旧了，好像价格也是比较便宜。其中一对夫妻，他们每天都经过简单的打扫，就会把这个行李搬进去。另一位对夫妻呢，先是对于房屋里里外外的进行清扫，然后又到废旧的市场淘了七八成新的门板和窗户，把破旧的门窗全部换上。这对夫妻还拿了一条不常穿的碎花裙，精心的改制，缝了个漂亮的门帘和窗帘，再摆上几盆绿植，出租屋瞬间变成了新的模样。那对将就就入住的夫妻笑道说，莫非你们俩还真的是把这儿当家了吗？这对夫妻说，就算只是暂住，住在哪儿都得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摆放整齐，让心里觉得踏实，这种日子啊才有盼头。其实想想，人生没有预演和彩排，无法从来的每一天都是实时的直播，我们都要认真的对待临时生活的每一日，也是如此。所以永远别让临时生活偷走我们的未来，别总是把这些工作忙完了之后说才有时间去陪伴爱人和孩子，别总想着等我把债务还清了我才去远方旅行去感受生活，到头来你会发现那些无法穿越或者是已经跨过的障碍也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临时生活，也要尽力地过得舒心和快乐。掉进临时生活的人往往会忽视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那些临时生活当中一桩桩一件件看似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就像是赝品一样逼真却不值钱。年年岁岁物以俊可以相似，但是我们的心境和心态却截然不同了。生活当中的每一颗珍珠，只有投入情感和精力才能够变得闪耀和美丽。人生想要鲜亮的回忆，活着的每一天都不能够凑合。如果总是过一些临时的生活，其实也是在辜负自己的人生。所以当下也希望祝福我们的每一个人，不要过临时生活，让自己的每一天不仅只是尽力了，更是尽兴了。

在今天的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的最后一段文字要送给大家。行动是治愈恐惧的良药，而犹豫拖延将会不断地滋养恐惧。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成功，其实都是蓄谋已久的。那些你以为驾轻就熟，其实都是有备而来的。不要给自己缓冲待机的机会，想做什么我们就行动起来，做自己行动的主人。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觉得惶恐不安，挺过来人生就会豁然开朗，而挺不过来，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我们可以将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之上，但是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里。愿我们都能够脚下有风，眼里有光，心之所向，行之所往，过往皆为序章，将来皆为全新的期盼。有一种成功叫做永不言弃，而有一种成功叫继续努力。过去的习惯决定今天的你，过去的懒惰也决定了今天的一败涂地。你可以失败，也可以从失败当中站起来。绝不能够习惯失败，因为你要知道，身体的疲惫不是真正的疲惫，精神上的疲惫才是真的劳累。以上的文字也送给大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惬意的午间，和你分享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就像我们今天在超有话当中和各位共同聊到的话题，在哪一些瞬间你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老了，其实归根到最为最为基本的内核是在于我们不希望自己的精神上过于的疲惫。你的身体的疲惫那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好好的休息一下，相信你一定可以过渡过来。但是当你的精神上已经完全处于一种非常非常疲累的状态，也许那就不是我们短暂的时间可以通过其他所谓的一些养生或是抗衰老的方式让自己活力满满。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天都充满着一样的热情，但是我们每一天都不要觉得今天我过的就是临时生活的状态。因为当你跨过千山回头再看时，你会恍然大悟，曾经我们熬过的那些辛苦，看似的临时生活，它都是生活馈赠给我们最为直接的脚下的足印。一步步的走来，也许你会迎接到的是更加美丽的风光吧。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有各位的陪伴和锁定。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和你相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5: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松茸，琴音绕梁，百年食物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多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二集。
5: 热火朝天的比赛也好，传说中的阵前招婿也好，大会战前期山体杂物清理工程已经圆满完成。为了保证清理工程的质量，县武装部长、大会战副总指挥尚明贵来到工地检查。
6: 林长青，秦桂香同志，
7: 到。
6: 你们两支队伍在大会战中开展了竞赛活动，推动了青山工程进度，这个经验值得推广啊！
8: 谢谢尚指挥对我们的肯定。
6: 好，根据大会战的总体计划，我们第一阶段工程胜利完工。从现在开始，各单位做好准备，今晚点火炼山。
9: 点火炼山。
10: 乡长，尚指挥，我反对点火炼山的原始方法。
6: 什么？你敢反对？
5: 林长青的叙事还原了当年三月大会战热火朝天的场面。郝一杰仿佛听到了千军万马横扫荒山的呐喊声，剑战横空，金气肃，旌旗映日，彩云飞。郝一杰开始萌发了激情，可是听到林长青说为了炼山问题顶撞武装部长、副总指挥的时候，郝一杰有些不解。
11: 哎，就是这样，我顶撞了当时的武装部长、副总指挥。
12: 长青爷爷，我可以这么叫您吗？
11: 当然可以了。
12: 过火炼山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是南方山区常用的方式。据我所知，直到20世纪末才出现不过火的科学炼山流程。那您老当初哪来的底气直面反对呀？
11: 小亮妹呀，我也是60年代临校毕业的高材生。
13: 高，也就是个子高些了。
11: 你呀，秦桂香，大会战那些天，你常常找我请教林业知识，是不是？还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是学林业的，懂知识，才看上我的。
13: 臭美吧？
14: 要不然怎么会选老爸当青年突击队队长呢？
11: 哎，这就对了嘛。郝一杰
12: 啊，
11: 我告诉你，那天跟尚明贵的冲突就是在炼山的传统和改革问题上的争论。
6: 林长青，你竟然敢反对炼山
15: 啊？林队长，这是怎么了？那几辈人下来不都是过火炼山的吗？
16: 就是说一把火烧得满山遍野红彤彤，省掉很多麻烦的。
6: 长青，听听群众的呼声，炼山是我们祖祖辈辈清理荒山的方式，那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事实证明，炼山能彻底清除杂乱的自然植被，不仅简单、迅速，而且经济，对土壤具有短期积肥效益，有利于林木早期生长，还能降低病虫危害啊！
17: 尚指挥说的对啊。
12: 林队长，你是不是想出风头啊？
17: 喂，你们

0: 们不要乱讲啊！
1: 喂，锣不敲不响，话不讲不明。林长青，你就说说，过火炼山有什么不好？
2: 同志们，这些年，我对其他地方炼山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我觉得炼山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省事，虽然烧下的草木灰可以做肥料，可同时也把好的树木品种给烧掉了。其实炼山就是人为的森林火灾，对生态环境破坏是巨大的，甚至比森林火灾的危害还要严重啊。
3: 哦，这听起来有点道理哦。
4: 哼，有什么道理啊？看林长青要是出个馊主意，叫大家出多点力，流多点汗，我才不做嘞。
5: 对，我也不干，
6: 我也不做。
7: 林长青，你给我听着，你要不折不扣的服从指挥部的命令。
2: 可是老是炼山造成的损失，多少年都无法弥补啊。
7: 各单位注意，按照大会战指挥部部署准备炼山，听我口令，统一点火。
8: 是
9: 是
8: 是
9: 是。
2: 哎哎，各位，我们是不是再研究一下，找一个不使用明火炼山的方式嘛？
7: 林长青，你想干什么？
2: 上指挥，我是想让越山大会战得到更好的结果啊。
7: 你这是干扰大会战计划，不服从命令。我这个武装部长有权管你禁闭，绑起来。
8: 是
9: 是。
0: 哎，上指挥，别不能这样啊！上指挥，
1: 副总指挥也要讲理了。林长青就是提个意见，犯法了没？
0: 就是啊。
10: 哎，秦桂香，你为什么包庇林长青啊？
5: 对呀，你是不是打算招林长青当老公啊？
1: 喂喂喂，讲什么？
0: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找打是不是？
10: 啊，你什么意思？
0: 乱讲！
10: 你们
0: 干什么？
10: 啊，我
5: 起开
10: 呀！好啊，一边去。
2: 阿虎，不许动粗。盛明贵，我要向指挥部方书记反映你的情况。
7: 还愣着干什么？绑！
8: 是
10: 是。
0: 你们不能随便乱抓人的。
8: 你上指挥的命令啊！
1: 林长青，我们让他们抓人。
7: 真是反了你们了！
10: 你们干什么？
8: 别管他们，放开我！
10: 都给我住手！
11: 方总指挥来了。
12: 邵明贵同志，你来验收青山工程，怎么都成这个样子了？
7: 我的方总指挥啊，是林长青不服从总指挥部的炼山计划呀。
1: 林长青提了合理化建议，惹恼了上副总指挥，他竟然要抓人啊。
7: 大错特错。方总指挥是青年突击队金国民兵连的人趁机闹事、啊、
12: 尚明贵同志，你不要说了，这里的情况刚才已经有人汇报给我了。林长青同志对大会战高度负责，对于传统的炼山提出质疑，我看很好嘛。虽然现在还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但这种探索精神值得表扬。
1: 好，
12: 我看这样吧，林长青这片荒山可以作为实验基地嘛，按他的想法开展新型炼山方式，将来可以与传统方式做一下对比，成功了也可以为今后开荒造林提供更好的经验嘛。啊，
2: 方总指挥，谢谢，谢谢您。
13: 林长青一边绘声绘色的叙述，一边带着郝一杰来到当年青年突击队和金国民兵连作业片区，告诉他哪里是传统方式炼山区，哪里是他坚持新方式的炼山区。郝一杰没等林山青一一指点，很快就分辨了出来。
14: 郝一杰，不比不知道啊，当时我采取的办法很有效啊。
1: 长青爷爷，刚才我们经过的那片林区是过火炼山的，很明显，因为生态严重不平衡，土壤板结的影响，树木生长缓慢，远远不如我们现在不过火的这片树林长势良好，树木品种丰富。
12: 你的判断是对的，这里是当年我老爸坚持炼山不过火的植树区，他摸索出带状堆积采伐剩余物的方式，哎，反而增加了土壤肥力，保持水土不流失。
1: 哇， 长青爷爷当年创新的炼山方式，直到90年代才有林业专家提出来。这说明什么呢？
2: 这就说明，
1: 说明林长青爷爷当年就有了科学发展林业的超前思维。
2: 对，
1: 还有他老人家敢于坚持真理、矢志不渝的精神。
14: 好一姐夸我敢于坚持、矢志不渝，说得好啊！正是我这样的精神，山鹰他妈，就是这位秦桂香女士，才毫不动摇地爱上了我。
6: 去去去！你那脸皮比这老杉树皮厚得多了。好一姐啊，你别听他乱讲。要不是当年辽豪攻城那阵子他冒死救了我，我才不睬他呢。
14: 啊，嘿，哎呦。
13: 炼山阶段之后，三月大会战指挥部决定启动第二阶段的工程，那就是植树前的辽豪作业。所谓辽豪，是在土层较厚的坡面上按等高线挖沟，挖出的土向下坡堆放成壕，所以称撩壕。林长青和秦桂香没有忘记他们的约定，长长的一声哨子响，青年突击队和巾帼民兵连开始了撩壕友谊赛。
1: 跟突击队打擂台，比赛速度谁更快？巾帼不让须眉，撩壕就是战斗。同志们，冲啊！
9: 秦连长说得好，累不累？想想英雄董存瑞。
1: 桂香姐，你放心，苦不苦？想想长征25000，
15: 苦不苦？想想长征25000。
16: 突击队的战士们，注意了，跟女民兵连打擂台，千万不要大意。都给我打起精神！
17: 好，林队长，你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18: 和女同志比撩好，怕不是讲笑话吧？
16: 好，同志们，加快速度，冲锋陷阵！
19: 胜人雄，胜好汉，越战斗林比比看。胜人雄，最好汉，越战斗林比比看，比比看。
20: 林长青。男同志别只顾赶速度，注意质量啊。
16: 秦桂香，也跟你说一声啊，输了是要给我们男同志洗衣服的。
15: 你们输了别忘了给我们刷鞋。
21: 同志们，让我们欢迎大会战广播员刘芳同志到工地现场进行舞动宣传。
22: 芳来了，
21: 鼓掌！
22: 哇，真是好棒啊！你们看，仙女下凡来的！哎呀，
1: 同志们，开荒造林第二阶段撩壕工程正进行的热火朝天，山上山下战旗飘扬，千军万马斗志高昂。秦桂香的女民兵连和林昌兴的青年突击队开展撩壕劳动竞赛，真是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现在我为大家唱一首《岳山战歌》，为全体民兵加油鼓劲。
15: 好，
23: 卷起袖子学英雄，民兵造林赶紧当，奋战

0: 芳的声音，我就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呀、
1: 啊！哎呀，阿福阿福啊，你不是做梦都想刘芳吗？哥的对哥呀！
2: 对呀、啊、对呀、啊，多好的机会！
0: 哎，你们当我不敢啊？唱就唱，嗯，
3: 妹子生的好人才，好比仙女下凡来。
4: 阿虎，你搞什么嘛？
1: 啊，队长，
4: 战斗期间谈情说爱，不像话。好了好了，赶紧带着大家加快量好进度。
5: 阿福，你别。

0: 做梦了，你这个坑都挖歪掉了。
1: 去吧。
2: 好了，大家注意啊，水平良好，环山走，七尺距离一条沟，
3: 沟深一尺，宽尺五，取上表土，填满沟。
4: 哼，撂好不撂好，你自己跟秦桧香撩妹，还批评我呢。哼，
5: 喂，秦桧香啊，你抄袭我们林队长的撂好口诀。
6: 哎，好，怎么说话？
3: 就是，林队长指导我们女民兵连撂好的时候，就是这么讲的，关你阿虎什么事啊？
5: 肥雷的长林了，突击队员们，来呀，加把劲，咱们把女民兵连甩到山那边去。
2: 好，突击队加油干了！
3: 不要慌啊，他们都是膀大腰圆的男子汉，我们同他们比确实有差距啊。
7: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落后啊，多丢人呐。
3: 我看出问题了，他们虽说干得猛，可都是单兵作战啊。阿英，咱们把作业区分为三片，集中优势兵力，干完一片马上转移阵地。你领大一些的和病号负责修理工具，阵地上送干粮茶水。
7: 好，金连长，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快马加鞭了。
3: 快去。
7: 好。
8: 林昌清突然发现金国民兵连改变了战术，集中人马在一方作业区撂好，工具钝了坏了马上有人过去替换，还有专人送水送饭。可青年突击队这一边却是各自为战，工具有问题就要去打磨，休息吃饭就要集体停工。他知道秦桧香不跟他硬拼，开始灵活使用兵法了。
9: 哎，青年突击队的，你们落后了，赶快脱下鞋追赶吧。
5: 林队长，你快看呐，女民兵连赶超我们的进度了，突击队员们快追呀。哎呀，
6: 好了好了，阿虎别喊了，大家干得太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该休息就休息一下嘛，劳逸结合呀。啊，还真歇着了。哎，
10: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有意让着秦桧香啊。
6: 废话，你也不想想，我们进度太快，他们追得太急，累坏了怎么办呢？啊，
10: 还真是要演一出阵前招婿啊。哎，
6: 阿虎，我看你小子是皮痒了吧。嗯，哇，要下雨了啊。哎，快快快，阿虎，哎，同志们，突击队女民兵连，大家注意，要是现在来场暴风雨，就很有可能冲毁我们辛辛苦苦的撂好成果。大家努把力，赶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完成既定任务。
11: 保证完成任务。
3: 突击队民兵连干起来了。
12: 干起来了。
6: 秦桧香，雨越下越大，你们民兵连赶快撤，
3: 吊车一起撤，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6: 不行，暴雨容易引起滑坡，很危险的，快撤。
3: 你是突击队队长，管不到我女民兵连，姐妹们站起来。
8: 岳山荒芜多年，没有植被的覆盖，经常出现滑坡和滚石现象。刚才一阵暴风骤雨，山上的几块石头根基松动，轰隆隆滚下来。
4: 山上有大石头滚下来了，
8: 一块巨大的山石顺着头飞速滚落，眼看着朝秦桂香冲下去。林长青跃身扑过去，抱住秦桂香翻滚到一边，大石擦身而过，秦桂香安然无恙，林长青却被撞倒在地。
7: 林长青，
1: 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林长，
4: 我没事。
7: 快送林队长去医院
5: 啊！华仔、阿涛、包仔，你们几个快过来，我们把林队长抬下山去。快，
12: 来来来，哎，快点，
5: 一二三。慢点，慢点啊！小心点，抬，小心点！哎，
12: 阿虎，你这是干什么嘛？
7: 林队长，你的伤很重，一定要去医院治疗啊！
12: 你们看，啊，我这腿脚不是好好的吗？我啊！哎呀
7: ，受伤了就不能乱动，你看摔倒了，我来扶你。
5: 哎呀，队长。你别蟾蜍垫桌腿，塑料肚子硬撑了。来呀，我们抬起来的，快快
12: 来来来来！队长，
4: 阿虎，
12: 你让我这个突击队长轻伤就下火线，我还怎么带你们突击啊？都给我滚开！
7: 长青哥听话，先去医院治伤。你不是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
12: 你刚刚叫我什么？
7: 啊，林队长啊！
12: 既然秦连长都说了，那好，我听你的，听你的吧。
4: 还不下火线呢，叫你一声长青哥，骨头都软掉了。
12: 阿虎，你给我闭嘴呀！
7: 林队长同意去医院了，快快抬起来啊！哎，
5: 好，来来来，
12: 哎，等一等，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7: 你讲啊。
12: 大雨停了，可是我们两队今天的撩壕任务还没有完成。我的条件是，让我躺在担架上督战，完工以后，我就乖乖的跟你们去医院。
7: 可是你这伤……
12: 哎呦，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有口气就得用在三月会战里。阿虎，
5: 到，
12: 跟突击队的战士们说，擂台不打了，大家跟女民兵连联合在一起，并肩战斗。
5: 好，
13: 是。
5: 喂，突击队员们注意啦！林队长命令大家，马上跟女民兵连肩并肩一起战斗。嘿，阿芳啊！快过来呀，我们一起干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吧，是不是呀？喂，阿芳啊，看你累的都出汗了，来，用我的毛巾擦擦汗。
7: 去，谁用你的毛巾啊？
12: 同志们，都给我听好了，按我的撩好口诀干，注意间距，严格检查深度，必须达标。秦连长，你怎么还在这儿？
7: 你为我受的伤，我得寸步不离看护着。
12: 你刚才真的叫我长青哥了？
7: 你听错了，我没有叫啊。
12: 我这怎么能听错呢？没听错嘛，你肯定是叫了。你
7: 林队长。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快来人啊！
14: 来了，
7: 把担架抬起来，下山去啊！
12: 秦连长啊！你刚才是真的叫了吗？以后再叫也可以啊！
7: 你们把担架抬。

0: 到属于他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

0: 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0: The best music
1: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要您共。
2: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0: 自幼习武，女中无
3: 偷袭不是好。
2: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0: 自幼习武，女中无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1: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三集。
5: 三妹，
6: 你再拉我，我要回英德。
5: 哎呀，三妹，你别走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6: 林三英，你为什么要骗我？
5: 我
6: 跟我上月山林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随手摘苹果，牛奶当水喝。可是来到这里一看，荒山秃岭，满目苍凉，白天狂风打脸，沙子塞牙，晚上一停电，伸手不见五指。你不该瞒着我。
5: 三妹，所有的美好都是努力创造的结果，一切幸福的来临都在艰苦奋斗之后。
6: 不要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你就是不诚实。你就说，这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你描绘的那个样子？
5: 三妹，五年啊，不，三年，三年，这里就会变成绿色的海洋，林间小路旁，百花盛开，鸟儿在蓝天飞翔。
6: 不听不听，别给我画大饼，让开。
5: 三妹，你真的要走？
6: 我就是要走。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不跟我说实话。
5: 三妹，既然你铁了心要走，我也留不住你。伤别离，求不得，放不下。三妹，你这一去，不知何时还能相见。我送送你。
7: 那边荒山野岭，风沙弥漫，这边山上山下却森林覆盖，满眼青绿。罗三妹站下了，她迷茫地看着郁郁葱葱的月山，不明白为什么山里山外两重天。
6: 哎，这座山怎么这么漂亮啊？我从荒凉的山地走到郁郁葱葱的森林里，为什么会这样？
5: 三妹，你脚下就是当年兔子都不拉屎的荒山，是老爸老妈他们那一代用双手垦荒造林，用他们的青春与血汗改造了月山。三妹，你看现在这里不再忍受风沙肆虐的痛苦，没有了洪涝灾害的恐惧。老爸告诉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时候，你不要称颂参加会战的父辈们有多伟大，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功成不必在我。

0: 必在其中。
1: 功成不必在我，但我必在其中。
2: 三妹，你知道吗？我们一起走出大学校门，你当了教师，我去了县城，进了机关，本来可以安稳的工作，可是当年三月会战的情景老是在我的眼前浮现。我记得那天我回到岳山林场去看望爸爸妈妈，我没想到两个70多岁的老人拎起镢头大铁锨，顶着烈日忙活在开荒造林的山上。当时我看到老爸佝偻的腰，汗水湿透的衣服，我的眼泪突然就夺眶而出。我冲过去夺下老爸手里的镢头，我说：“林队长爸爸，从现在起我就是新时代开荒造林突击队员。”老爸发抖的手拉着我说：“山鹰啊，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才能飞得更高。”我说：“不，山鹰只能在岳山上才能展翅翱翔。”所以我回来了，我回到了岳山林场。我的话说完了，你走吧。
1: 山鹰，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不是怕苦，我是说你要跟我说实话。
2: 我是怕你吃不了这样的苦才。
1: 你太小看我了，山鹰，我不走了，不走了，我要跟你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3: 林山鹰讲完了他和罗三妹的爱情故事，郝一杰被感动得潸然泪下，情不自禁地拥抱了罗三妹。
1: 孩子，你怎么了？罗阿姨，是不是三月会战的精神触动了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你选择留了下来？
4: 姑娘啊，是他执着的信念，是他人格的魅力，让我留了下来。我相信他。
1: 林主任，
2: 哎，
1: 您能把罗阿姨留下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2: 哦，什么呀？
5: 你是暖男一枚。
2: 暖男一，那就是说，我用温暖融化了罗三妹差一点凉凉的心啊。
6: 哎呀，幸亏当时三妹没有走啊，要不然我们就没有林业大学读研究生的大孙子林浩然了，
5: 就没有那篇轰动业界的论文《科学发展岳山林业》在世界林业杂志上发表。
2: 哎，我冒昧地问一下郝一杰同学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
2: 啊，
5: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呀。
7: 哦，看来郝一杰同学很关注我的孙子林浩然呐。
5: 那当然。不是，既然我要来写三月会战为主题的文章，那我就要关注林业的有关资料啊。
6: 哎，你该不会是见过我家浩然吧？
5: 没，哎，那边有人在唱越剧，好好听啊。
2: 这是阿虎。

0: 鲁叔跟刘芳姨正在为游客演出呢。
1: 刘芳
0: 啊，
1: 就是那个三月会战时候的广播员。
0: 对呀，
1: 阿虎终于追上了他。
2: 阿虎那个憨憨样就会背地里乱着急。我跟他说，看过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吗？他说看过。我拍拍他，指指广播站，喊阿米尔冲，这一冲不就成了。
3: 是啊，脸皮厚吃肥肉嘛。
4: 我们是不是带郝一杰去阿虎叔那边看一看呢？
5: 好
4: 呀好呀
5: 好
4: 呀，
5: 走。
6: 唱得不好，请大家多多包涵。
3: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月山自然保护区旅游。
4: 你们唱得真好。
7: 是啊，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我们还会再来的。
4: 对
6: 哦，哎呀，那就谢谢大家。
3: 谢谢啊，
6: 谢谢大家了。哎，
0: 阿虎、刘芳。哎呦，
6: 老队长啊，哎呀，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你了。
2: 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6: 哎了哎了，
3: 桂香嫂、三妹，你们都来了，听见我们唱的越剧了吗？
8: 听见了听见了，功底深，唱得好有韵味。
0: 是啊，
1: 您就是那位传说中的三月会战广播员吧？
3: 哎，这位年轻漂亮的靓妹是谁呀？
6: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老队长未来的孙子媳妇来的。
1: 我不是，我不是。
0: 他呀叫郝一杰，是大学生，他是来这里考察的，准备写一篇关于林业发展的论文。
3: 我跟你们说呀，我跟阿虎想编个越剧戏本，就叫三月大会战，就想把当年千军万马开荒造林的故事搬上台，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你们眼前的青山绿水，脚下的鲜花大道，都是你们父辈用青春和血汗创造出来的。
2: 哎呀，那可太好了，三月大会战。嗯，要是能把我们当年战天斗地的精神演出来，对教育下一代是很好的教材呀。
6: 嘿嘿，老队长啊，戏本里的角色，哎，有你还有我啊。哎，
2: 嘿，阿虎，你个老家伙，别变着法儿的在戏里贬损我呀。
6: 哎呀，怎么会呀、啊、哎，老队长，来来来，坐下坐下，饮杯茶，听我呀慢慢跟你讲。哎，还记得那一年啊，
9: 1974年，岁月困顿，物资供应特别匮乏。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三月大会战，上万人日夜奋战，如果粮食蔬菜送不上来，将会严重影响大家的体力，影响工程进度。然而就在青年突击队实施林长青新式炼山法的时候，粮食短缺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7: 我真的做不动了，你看我这双手在打颤，腿脚也不听使唤了。我
6: 哎，不行不行，我得歇会。
7: 哎，小心小心。
6: 我这两眼发蓝，头昏脑胀。
10: 喂，你们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都躺下了啊？快起来起来，这样磨洋工怎么完成今天撩壕进度啊？
7: 阿福啊，你别站着讲话不腰疼，谁磨洋工啊？你没看到大家全都饿得前胸贴后胸了哦。
10: 我去找林队长，催催他赶快向指挥部要粮食来。林队长，林队长，哪里来的香味啊？哇，好香啊！ 这味道是从林队长的草房里飘出来的。林队长他，哎，他不会偷偷的吃白米饭吧？好啊，大家都在饿着肚子。林长青啊，林长青，你还是那个身先士卒、顶天立地的突击队长吗？哎，队长，
0: 阿虎，你怎么不在工地啊？
10: 我，哼，工地，工地哪有你草棚里的白米饭香啊？
0: 白米饭？什么米饭？你乱讲什么？来，跟我上工地。
10: 哎，
0: 走啊！
10: 哎呀，别揪我的耳朵啊，疼啊，疼啊！喂喂喂，你们！哎，林队长来了，你们跟他要白米吧。
7: 林队长啊，我们这几天餐餐都是红薯配凉水，恶心吐酸水不说，都吃得跑肚拉稀了，身体再好也拉到站不稳，那还怎么干活嘛？
11: 哎，就是啊，林队长，你搞了个什么带状堆积杂物炼山法，这又是挖又是刨的，还要当运输工，我们都累得要死呀、啊！哪有一把火烧起来省事呀、
7: 啊？那，李队长啊，这个活没办法干了，我要我讲，大家都回家啊，小心不要拉稀拉死在月山上哦。哎、
11: 就是说，
7: 走了走了，
0: 都住嘴！看谁敢当逃兵！
10: 林队长啊，那吃饭问题不解决，军心容易涣散吗？
0: 你们还是青年突击队吗？啊，我看你们是豆腐渣队啊。饿肚子是暂时的困难，可是再困难，能跟万里长征比吗？能跟那些冲锋陷阵牺牲的英雄们比吗？
12: 林队长，我们都听你的，
0: 是党员的，站出来！
13: 我是党员，
14: 我也是党员，
15: 我也是
16: 党员。
0: 拿上开山斧，拎起劈山铲，目标燕山阵地，跑吧，走！
17: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走！一二三，
0: 同志们注意，朝水平方向挖带沟，把清理下来的杂树杂草放进去堆积好，再回土填实，大家加油吧。
7: 好。喂，阿虎啊，他们都上去了，那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啊。
10: 切，队长他有白米饭吃，他当然有劲了
11: 啊。白米饭？他，你说的是真的？
10: 我亲眼所见呐、他在草棚里私下煮了白米饭吃
7: 啊！这林队长搞什么？他还装模作样带头冲锋陷阵呢、哎！
11: 走，我们去找队长说理去。
15: 对，
18: 走，
15: 找
18: 他说理去。
19: 走，
18: 队
19: 长、哎，
1: 你们做什么去啊？
10: 秦连长，你怎么会来啊？
1: 哦，你们林队长从指挥部软缠硬磨要回来十几斤白米哦。我们民兵连支援一点，林队长请我们带几个人过来帮忙，煮了一锅白米饭。
10: 啊，
1: 瞧瞧，都在这里呢。哎，香不香啊？嗯，
11: 不是，这
1: 不是什么。林队长说饭少人多，都给一线作战的非党员民兵和伤病员吃啊。林队长，饭菜送来了。
20: 哎呀，谢谢秦连长啊！同志们，非党员民兵和伤病员过去吃大米饭，党员们就地吃番薯冬瓜汤。
11: 这，林队长，这……
20: 哎，好了好了，阿虎，你叫什么嘛？啊，你也是非党员骨干，跟大家一起吃，然后把饭菜给伤病员送去。
11: 我哪有脸吃啊！
20: 哎呀，好了好了，吃吧吃吧，我去那边看看啊。
11: 李队长，李队长，
21: 林队长，他不会过去啊。

0: 林长青，
1: 你怎么了？林长青，
2: 林队长，你醒醒啊！快叫卫生员啦！
3: 差人中，秦连长，你快掐他人中啊！
1: 醒了！哎呀，你可吓死我了！
4: 我怎么躺下了？快扶我起来！我要上工地。
1: 上什么工地啊？你这是饿的。哎
3: 呀，是啊，
5: 饿的呀，林队长。
1: 每天下工后，你们都呼呼大睡，林队长半夜要去工棚巡视你们睡得好不好，还要计划第二天的工程如何安排，还要操心大家的伙食。这一回，千辛万苦要来了白米，他自己舍不得吃，半夜里嚼剩下的凉红薯。
4: 别说了，
2: 林队长，我太不是人了，我错怪了你，我还到处去乱抢。
4: 哎呀，华虎，别再说了，赶快让大家吃饭，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
5: 不行，林队长，这碗饭你要吃下去。
4: 不行，让非党员骨干和伤病员吃上白米饭是突击队党支部的决定。
2: 党员也是人啊，我们青年突击队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
6: 对啊，
7: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
4: 谁说的也不行啊，我说的办。
1: 林长青，大家说的对，你要是身体垮了，谁带领大家完成炼山工程？党员们要是垮了，你还带谁冲锋陷阵啊？
4: 怎么没有白米饭就不能冲锋陷阵了？
2: 大家都听着，把白米饭抬过来，突击队所有人都有份。
6: 好。
4: 哎，不行不行啊，
1: 林队长，长青哥，你还要我喂你吗？
4: 不，哎呀，我，哎，我吃还不行吗？
8: 各位游客，欢迎来月山自然保护区。
9: 阿虎爷爷，我听出来了，要不是桂香奶奶逼着长青爷爷吃了那碗饭，长青爷爷那天恐怕就得送医院了。
4: 是啊，都说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是正确的，可是我们非党员也要关怀党员，是不是啊？机器运转时间长了也要上油，大家都有白米饭吃，增加了干劲，工程也就高速高质量的完成了。
10: 哎，不对不对，秦桂香说还要我喂你吗？没有这句话。
1: 哎，我证明有这句话。
11: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哇，爱情可以征服一切，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各位亲人，对不起，我要马上打个电话。喂，
1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

0: 用海南话分享大虾的故事。
1: 弄的卖羊，
2: 弄的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

0: 之成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0: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

0: 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叶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起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它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继续。
1: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

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日常养成护关节的习惯非常的重要。饮食调理只是辅助手段，应该从生活习惯、运动、体重管理等多方面入手。一、控制体重，超重或肥胖会大幅增加膝关节、髋关节等负重关节的压力，加速软骨磨损。二、科学运动，优先选择低冲击运动，如游泳、骑自行车和散步等等，既能锻

0: 练肌肉保护关节又不损伤软骨，避免高强度高冲击的运动，如快跑、跳跃、深蹲、负重等，减少关节反复撞击。三、调整姿势，搬重物时用腿部发力而非腰部或关节，避免直接弯腰搬取重物。穿鞋底有弹性支撑性好的鞋子，减少行走时关节受到的冲击力。四、补充营养，适当增加奶制品、鱼类等食物摄入，无需盲目补充保健品，若有需求可遵医嘱选择。此外，大量饮酒和咖啡也会加速骨关节炎的发展，建议尽量少喝，最好戒酒。
1: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关于田野生新机，产业促共富。咱们海口呢特色种养殖产业啊，让村民家门口就鼓起了腰包。近年来，依托优渥的土地资源、温润适宜的气候条件，海口深挖乡村生态禀赋，推动全市村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这些接地气的特色产业不仅有盘活了这个乡村的闲置资源，更是搭建起村民啊家门口的增收平台，以实打实的产业变革，让特色真正的转换成为了优势，变现为收益。首先我们关注到是从传统到特色田野上的产业蜕变，自然资源禀赋优渥的海口乡野为农业创新发展了提供绝佳的沃土，打破传统种养模式的新业态，在田间地头蓬勃生长，各具特色。比如看看走进到秀英区石山镇的北铺村，他们呢立雄龟鳖养殖基地的时候啊，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龟鳖透尾，然后场地清理等等日常的维护工作。机器总投资大概是有2500万元，养殖数量约1.5万余只，涵养从幼苗鹿仔到种龟的全生命周期。这也是来自于基地的一个负责人介绍的。他说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统筹之下呢，当地村民啊可到基地务工，从事龟类饲养、园区管护等等工作，当然也可以申领龟苗发展家庭庭院养殖。待观赏龟长到呢这个成长并达到相应的要求之后，由企业统一兜底回收，实现增收。现在特色养鳖，这个龟鳖养殖产业已经成为了我们村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北铺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也向大家来介绍到了相应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眼光呢转向美兰区的灵山镇啊，曾经杂草丛生的这个廖荒地，如今正式上演着一田多收、一水多用的致富图景。关注到是灵山镇的道龙村百亩稻田迎来的丰收，随着工人们呢将这个地龙拉出水面啊，一只只色泽鲜亮的活蹦乱跳小龙虾也被收入到筐中，运送到全国各地的市场，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抢手货。来介绍一下，说这基地呢是去年12月投放虾苗，然后在3月就会迎来首轮集中的捕捞上市，产出的小龙虾畅销多地，销路非常的稳定。这是来自于海南省新城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向记者介绍到的情况。田间同步配套了独立水系和智能化的种养设施，水质监测仪还有自动投喂设备全天候运行，已经实现了田间管护的精细化，养殖管理高效化。继续我们看看琼山区，琼山区也是依托了生态的水田资源啊，大力推广

稻虾共生立体的养殖模式，让闲置撂荒地变身增田的良田。凭借海南独特的气候优势呢，咱们海口的小龙虾是每一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错峰上市，精准填补了省外市场的空白期，品相优良，销路紧俏啊。而如今琼山区甲子镇、大坡镇、云龙镇的稻虾养殖面积已近千亩。该区红旗镇呢，还探索这个藕虾轮作的衍生模式，进一步的丰富了热带特色种养业态。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是创新的密码，引领科技发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的创新呢？特色种养产业发展啊，离不开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双重赋能嘛。从近海捕捞到深海养殖，从传统的养殖到智能培育，海口不断以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打破农业发展壁垒。搭配完善的政策、金融和基础的配套，让乡村种养产值高效发展，稳步壮大。每天的清晨，幸运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村民啊，黄文禄他就会从南港码头登船出发了，前往村庄西侧海域的海上牧场。海面上的村民们驾着小船穿梭在一个个的养殖箱的养殖网箱间，娴熟的投喂饵料，呈现了一派这个牧海耕海的繁忙景象。靠着产业转型，黄文禄也从曾经一个传统的渔民变成了菌草养殖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个从业者，真正的尝试到所谓智慧渔业带来的甜头啊。你看看他说过去呢是日夜出海捕鱼收入起伏比较大，现在养殖配上了智能监控系统，打开手机 APP 就能够实现查看下水质和鱼群的情况，每天呢只需要出海一趟完成这个投喂捕捞，每月的收入就能够稳定在6000元左右。来自于海口海源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说，在各级政府的帮扶支持之下，合作社顺利地办理了海域使用权证和这个水产养殖证。养殖呢所用深水网箱全部是采用抗风浪的这种钢结构啊，能够有效地抵御台风等极端的天气。深水网箱的养殖业产地不断的这个产业落地不断的壮大，为荣山寮村的海洋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昆虫公寓，这也是在琼山区红旗镇苏洵三村，一座这个虫子工厂正在成为该镇发展畜牧养殖致富的新场景。记者走进到了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昆虫养殖厂房，就看见了10多个蓝色框架错落有致的排布着，一个养殖箱整齐的排放，俨然就是一座昆虫公寓。昆虫养殖饲料转化率呢比较高，成本低，它蛋白质含量高啊，在食品啊、饲料和康养等领域的前景广阔。工厂投产以来，活体昆虫持续供不应求。同时呢，红旗镇还主动的服务企业，匹配厂房资源与公司合作发展昆虫的养殖产业。目前风起麦公司在多个平台开设了线上店铺，线下则是主要的供应像水族馆啊、爬虫市场等等。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公司不断的增加生产线，产量也在不断的提升。品牌拓宽销路，赋能特色，走向市场啊，在深耕一些特色的种养产业同时，海口也是持续的聚焦品牌打造，比如说渠道拓宽和产业的一个延伸呢，推动了特色农产品从丰产向优销转变，让椰城乡土的特色走出我们的乡村，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比如说我们关注到像美兰区大智坡镇的美童村花卉专业合作社村民呢，平时他们会忙着将刚刚采收的一些新

间的富贵竹啊进行分类，然后打包等等，这个翠翠绿绿的哈、啊，这个非常精致的富贵竹，精心的打理完毕，就准备发往到全国各地了。因为富贵竹寓意是吉祥如意嘛，一直非常深受着市场青睐。所以你看看，就美童村呢，它成立了美童花卉专业合作社，同步组建了村内电商直播团队，创新的探索产销的新模式，不仅稳住了富贵竹产量，拓宽它的销售渠道，还为村民提供了灵活便捷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挣钱。目前合作社已经构建起农户采收合作社分联打包，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产业链。此外，美兰区呢还将富贵竹纳入到了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进一步的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的竞争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龙华区的尊坛镇啊，就是将小小的环灯笼这个辣椒啊打造成为了富农的一个黄金果。在尊坛镇的龙河村黄灯笼辣椒种植基地当中，金黄饱满的辣椒随风摇曳，农户们呢是挎着这个竹篮盲目的采摘呀、分敛装筐等等。近年来，该镇推行党支部加村集体公司加企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以特色种植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每一年辣椒收获季来临的时候，龙河村村集体公司都会提前的与收购企业签订订单，为咱们的农户呢提供这个保底收购价，进一步的拓宽销路，打响品牌。村集体公司还主动的布局线上渠道，让田间直采对接云端订单。此外，龙河村向前延伸产业链，建成了黄灯笼辣椒的育苗大棚，为全镇以及周边地区呢供应优质种苗，积极的发展出加工，成立小作坊自制的自主制作辣椒酱，进一步的提升产业附加值。我们呢现在是已经注册了尊坛火山辣椒商标啊，将会稳步的推进品牌建设，让火山特色的黄灯笼辣椒呢可以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这是来自于尊坛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了相关的情况。该镇也是持续的深化村企合作模式，进一步的扩大种植规模，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做强育苗产业，做精出加工的环节不断健全完善，全产业链发展布局。从特色的养殖到精品种植，从科技赋能到品牌拓势，各种特色的种养产业在我们的海口繁荣共生，以鲜活的乡村产业实践持续为椰城乡村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东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关于我们的海口科学规划产业乡村。近年来，海口呢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和冷泉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比如说火山石斛、火山荔枝、冷泉种植等等特色的农业产业。通过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的规划和通则式管理规定编制，科学优化乡村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为特色的农业与农旅融合项目精准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用地保障和规划支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这个资产高效转化，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比如关注到秀云区永兴镇火山荔枝呢，已经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为推动农文旅融合、产业转型升级和当地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强化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和产业帮扶，将踏青赏花和田园骑行农家体验等等业态串联呈现，全力的打造了荔枝花海的观光园区，大力的发展鲜果采摘特色餐饮和休闲康养、科学的一些观赏、研学科普等等业态，有力的推动了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新发展。下一步，当地还会通过盘活乡村的闲置的一些资源和低效用地，全力破解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等项目的用地难题，以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咱们一旦提到了比如说像永兴镇还有就三门坡等等，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好像在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果香味儿？因为他们是非常甜蜜的这个水果小镇无论是这个火山荔枝还是说各式各样比如黄皮等等。

等，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椰城，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幸福到空气里面都会有肆意着不同的美味的水果的香味儿，在不同的这个时节，它都会让你关于在当下的这种季节当中一种水果的印记吧。有人喜欢莲雾啊，有人喜欢荔枝的这种清香，有人喜欢黄皮的这种清爽，还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像说芒果呀，还有椰香味儿呀，其实这些都是充满着非常具有特殊的我们的椰城风味的水果香气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手动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啊。持续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各种各样更多的一些来自于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新的资讯啊，包括我们的椰城的特色的农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4: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饭后这些习惯非常的伤健康。第一，饭后喝浓茶。茶虽然含有维生素和茶碱等营养物质，但是饭后喝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样会使食物中的蛋白质与茶叶中的单宁酸结合形成沉淀，影响蛋白质吸收。而且红肉中含有丰富的铁，茶叶中的鞣酸会影响铁的吸收，长此以往容易导致缺铁性贫血。饭后吸烟。饭后人体处于消化吸收的状态，全身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加速运转，此时吸烟，烟草内的毒素会通过血液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对消化道、呼吸道、肺功能影响最大。什么时候吸烟都很伤身，最好能够完全戒烟。饭后大量喝水。如果饭后立刻喝水呢，会稀释胃液，缓解其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容易引发腹胀等不适。饭后也不要吃水果。饭后胃处于被食物填满的状态，血糖也逐渐上升，此时立刻进食水果不仅会加重胃负担，影响食物正常消化，还会使血糖升得更快。饭后唱歌。刚吃完饭，身体中的血液多集中在胃部，大脑处于缺血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唱歌，会增加大脑的兴奋度，使得用于帮助消化的血液赶来支援大脑，导致胃部缺乏血液供应，影响正常消化。最后呢，就是饭后开车了。饭后大脑缺乏血液供应，身体反应能力也会跟着下降，马上开车啊，极易引发错误操作或发生紧急情况时反应迟钝哦。所以建议饭后休息30分钟后再离开。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

0: 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2: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曲晓。接下来是美兰好品的专栏时间，我们将会关注一下携手商会啊，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为了前面的深化政企精准对接，做强以商招商的平台，助力企业呢抢抓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关键战略机遇，近日投资海口携手商会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在这个大英山中央商务区圆满举办。这次的活动汇聚了省内外30余家的商会企业代表，共计60余人参加。那么大家呢齐聚一堂，围绕是自贸港政策解读、产业发展机遇和投资合作落地等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啊。本次交流会聚焦企业实际的需求，构建了政策解读、产业推荐和金融支持、好品展示、案例分享、载体对接、全链条精准服务闭环。专题推荐环节当中，美兰区招商服务中心啊，还详细的向大家解读了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美兰区7大发展优势、8大重点产业布局以及招商的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动现场啊，还展示了美兰好品的特色展示专区，其中展出海口妃子笑荔枝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梨雨香、非遗香薰、嘉绿角、海南巧克力、三江福瑞粽子、胖姐凤梨、海南藤后和琼香万家等一系列的独具美兰地域特色的优质产品，全方位的展现美兰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和品牌建设的丰硕成果。参会嘉宾在洽谈合作和交流经验之余，也是近距离的品鉴感受美兰好物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打响美兰好品区域共用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次交流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的搭建起政企高效沟通、商会联动协作、资源互通共享的优质平台，既为企业送上了精准实用的自贸港政策干货，也全面的展现了美兰区特色产业风采和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助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美兰稳健发展、做大做强保驾护航。下一步，美兰区也将持续的擦亮投资海口招商服务品牌，不断的深化与各商会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常态化开展精准招商和专场对接、暖心惠企服务等等，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更优质的服务，诚邀全国各地企业走进美兰、投资美兰、兴建美兰，携手谱写海南自贸港建设互利共赢新篇章。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啊，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我们海口周边的非常非常美丽的村落。从海口出发呢，差不多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左右哈、啊。有很多朋友会在想，我假期啊，或者说是周末，我想带着家人、朋友在海口周边的这些美丽的村落逛一逛，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经常就会在我们的聊天平台。

当中看见会有些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些诉求，那今天就为大家发一发这些可以值得去打卡的清单，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你最终的一场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说到是在眼峰镇的林氏村，林氏村它是位于美兰区眼峰镇西北部的东寨港边，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侨乡村庄了，坐北朝南，远处是一片茂密的滨海红树林，天蓝林郁，水波荡漾啊。村子的前面和东侧呢各有一洼小水塘，水质清澈，荷叶碧绿，白鹅呀等等，就是全非常非常生态自然的景色会映入到你的眼帘。而村子四周绿树成荫，椰树婆娑，灌木丛林，让你仿佛好像来到了一个如画境般的地方。

下一站带大家去到是秀英区的文玉村，离海口市市区不远的都市田园吧。文玉村呢，它是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村庄了。村民们围绕着40多亩的水稻田建房，又在田地中央，挖出了一个面积约2亩的水塘，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城郊田园美学。从高处俯瞰，你就感觉它像是一幅浑天然的太极图，因此呢，也被称为太极村。俯瞰了一下这个景色，的确非常与众不同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吧。琼山区，去到琼山区的云龙镇长泰村啊，这个地方它是非常，最近这几年发展也特别快。这里是冯白驹将军的故乡啊，曾呢也被授予革命模范村光荣称号。不管是带娃学历史，还是周末逃离市区的这些喧嚣，都是能够满足你的。这边还有一些研学基地等等啊，如果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下面也是在琼山区，不过我们去的是红旗镇的本利村了。这作为咱们海南省第一个高级农村合作社的诞生地，红色底蕴深厚。尤其是如果是春天啊，这里不仅能够追寻红色记忆，感受峥嵘岁月，更是有大片的桑林硕果满枝，可以体验原野当中的田野当中的野趣啊，尝一口自然的鲜甜，赏红色风光，品春日鲜果，来本利村赴一场红色记忆和甜蜜采摘的美好之约。当然大家还是要根据就是当下的这个季节去了解一下村庄，如果你是要去采摘的话，了解一下它实际的一些应季果实。好的，我们再来看看秀英区吧。永兴镇的如章村，这是一座让人惊喜的石头王国，因为地处火山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独特的阳山文化。村里的石铺都是这种用石头啊铺就的村道，石柱的房屋，一块块青灰的火山岩石无声地向人诉说着它的历史。漫步村中，火山石屋啊，古树参天，别有一番韵味。好的，我们再说一下同样是在秀英区石山镇的官梁村，这个素有豆腐村庄啊，你可以提前预约在古法豆腐坊亲手的磨豆制豆腐，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来到秀英区永兴镇美孝村啊，广场就是一个孔子学堂，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继续往里面走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用火山石砌成的房子和围墙，其中这里有一堵抗日墙啊，记录着美孝村的红色记忆。因为这面墙呢，它曾经帮助游击队和村民阻挡很多敌人。这儿的每一块火山石仿佛都是在为我们诉说着以前的故事。去到美孝村，你会发现其实这儿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乡村，而且呢他们还盛产黄皮，是远近闻名的黄皮村。悄悄告诉你，黄皮酒也是美孝村的一绝哦。去到美兰区的麦德村，我们看看这儿距今有将近600年历史的一个古村落了，被誉为学霸古村啊。这个村内状元桥雕龙精美，

0: 庄园井口的神龙古井历经岁月打磨，百年柏树枝繁叶茂，古巷老宅处处透着文雅气息，而周边农庄呢，可以体验钓虾，为家禽品尝白切土鸡和农家野菜呀、椰子糕美食等等，食材非常的新鲜和生态了。古村安静闲置，没有这种所谓的商业的喧闹，可以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要闲逛一下呀，研学在烟火和书香交织当中，感受一下古村的温润雅致。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呢转向龙华区尊坛镇的东坛村。东坛村廉政教育基地是海口市龙华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基地，依托古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建。基地呢承秉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寓教于景、润物无声的理念。它划分为青廉区、静思区和市廉区，包括参悟区四个功能区域，既是思想教育的生动课堂，也是古村文化探访的独特一环。比如说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场有意义的清风之旅嘛，在历史和现实对照当中呢，感悟清洁的这种村落的美好和感悟廉洁文化的时代价值。以上就是我们刚才能为大家分享到的，从咱们海口出发啊，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比如说你要去到什么永兴镇呐、石山镇啊，它的车程就会更加的缩短了一些，大概就在40分钟以内吧，就可以抵达。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很多唯美的古色古香的这种自然风光，同时你也可以看见现在农文旅的融合和村落当中的产业的一些蝶变，真的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什么叫和历史现代的很多的元素交融在一起，反而给我们的古村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继续回到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靠海吃海到守海兴村，海口北港岛啊守护家门口的金山银山。海草常常是被人忽略的，可它却像是海洋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一环，是藏在海底的辽阔草原，更是海口美兰区这个眼风镇北港岛啊从孤岛渔村走向了绿色振兴的关键密码。这座呢四面环海的小村庄，依海而生，因海而困，最终也靠护海而兴，在海草修复与生态守护路上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鲜活路径。因为北港岛嘛，它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一个湿地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红树林啊还有海草床和滩涂交织共生，构建了一图独一无二的滨海复合生态系统，更是海岸带呢非常繁忙的海洋育儿房，无数的贝类啊蟹类在海草之间钻洞安家，成群的水鸟在潮汐起落之间觅栖，然后还有海草呢扎根在这个滩涂里面，既像是钢筋般的稳固海岸线，又如天然的过滤器，它吸附杂质，吸收过剩的营养盐，默默守护着海域生态平衡，也是北港岛村民世代所这个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底。那么可是这样的一份平静的生机啊，曾经因为赶海热的兴起呢被彻底的打破了，比如说前几年很多的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嘛，万人赶海呢一度成为这儿的常态，无序的一些踩踏，过度的翻挖呀，让脆弱的海草床遭遇了重创。你2023至2024年的实地监测，就会发现到北港岛的海草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撤退啊！即便保护区和村民联手组建了海岸巡护队，竖起警示牌，倡导文明赶海，可是游客呢仍是向离岸深处蔓延，海草生境在铲子和脚印之下变得支离破碎。面对海草床消退的危机，单靠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美兰青山计划支持之下，由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海南大学北港村村委会，组建起了四方协作团队，开启了一场海底春耕行动啊，为海草呢寻找新家，为生态修复全力以赴。首先他们是先摸清海草家底，2025年3月至4月份呢，你看就是智渔联合海南大学团队携手村民向导开展的全面的资源的调查，而且村民呢凭借着多年的一个赶海经验啊，精准的指出了海草曾经分布的点位等等，大家就不断的去梳理，然后再开展一下滩涂种草。2025年6月，海草移植扩繁事业正式的启动了。经过连续的这个工作啊，精准的布设了12个试验点，采用草块移植法开展作业。同时种下之后呢，精心的守护，从2025年7月开始，为期半年的常态化监测全面的展开。默默的，大家都在守护这些海底新居民不要被打扰，用点滴的行动守护修复的成果。近一年的精心的耕耘和守护呢，这片海底的试验田终于是迎来令人欣喜的丰收啊！曾经萎缩的海草床逐渐复苏啦，移植的丹麦二药草成功扎根。反正仅仅5个月吧，这个移植的海草的面积就扩大到了原来的近150倍，原来零星的小草块向外蔓延，连成了一片片翠绿的海底绿毯。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哈，北港的这个赶海的确非常的深受大伙的喜爱，但是我们在赶海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绿色生态环保的赶海，这样我们的赶海才能够零距离的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魅力。
也能够在一边和大自然接触过程当中，一边与大自然真正的成为朋友。以上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会吧。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么样？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亮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域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起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5: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6: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7: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8: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一集。
9: 您最喜欢的影视剧是哪一部？主角的命运如何？现实中，您自己的人生剧本又是怎样呢？如果提前知道了要面对的人生，您又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不论何种，还是让我先给您讲一讲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吧。或许，您还能从他的命运中得到新的感悟。他是长安城里一名被遗弃的先天性眼盲孤儿。许多人都说他的身上带着诅咒，可更多人坚信他会被狼叼、被狗啃。可他呢，不但长大成人了，

0: 而且还名扬一方，穿街入巷，打更报时，坐骨行商，夜探匪巢。
1: 停！林子佩，这就是你要写的新书啊？
0: 嗯。
1: 它现实吗？符合逻辑吗？
0: 当然啊，老板，古代肯定也有先天失明的人呀。
1: 古代是有瞎子，但是有穿街入巷、坐骨行商啊，还能夜探匪巢的瞎子，你自己觉得这合理不合理？
0: 当然合理。你看，清末名商沈柱三，双眼失明，可人家照样盖起了武汉大学呀。
1: 林子佩，你不要强行作比。沈柱三是坐在那儿计算指挥，跟你书里这个人能一样吗？
0: 我认为是一样的，只不过我这个主角更传奇。
1: 哼，我看明明就是离奇，你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0: 老板，老板，你听我说呀，你看，因为啊，他对生活的地方太熟悉了，而且啊，他能听声辨味，闻香识物。
1: 够了。林子佩，我告诉你啊，那些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根本就不是咱们公司的风格，你这个项目不予成立，除非你找个这样的大活人过来让我瞧瞧。
0: 叔，叔，等等！
2: 啊，姑娘，你是要买鸡蛋呀？
0: 不是，不是，叔，那个，实在不好意思，我想冒昧的问您一句，您是盲人吗？
2: 是，你看我这眼窝窝都闭着的吧？全盲，打小啊就这样了。
0: 哦，那您这。您这还能做生意啊？
2: 咋不能？我这都卖了二三十年的鸡蛋了。
0: 您能看得着路？
2: 这寡女子，这瞎子咋能看得到路嘛？
0: 哎呦，那我看您这该拐弯拐弯的，该让人让人，这简直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嘛。
2: 嗨，咱这不是有耳朵呢吗？手里还有这个导盲棍吗？再说了，我这都走了几十年了，哪有个电线杆子呀，哪有个坑口，哪拐弯，哪有个厕所啥的，咱清楚得很。
0: 哎呦，叔，那你可是活地图嘛。
2: 差不多，方上的人啊都这么说。
0: 嗯，哎，叔，那我问您，您知道咱现在在哪儿吗？
2: 哎，这你可难不住我
0: 啊。
2: 咱现在呀，在老米家泡馍前头，对着不？
0: 对，叔，您可真绝了。
2: 也没有啥，天天从这儿过呀，这一搭鼻子我就闻出来了。
0: 哎呦，真是太好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呀。
2: 啊？啥意思呀？
0: 没啥没啥，叔。是这样的啊，我叫林子佩，是个网络作家，就是写书的。
2: 哦，那你这是文化人呀？
0: 不敢当，不敢当。哎，叔还没问您呢，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张，叫张喜平，喜欢的喜，平安的平。
0: 哦，张叔，张叔，
2: 哎，
0: 我能采访一下您吗？
2: 那可以呀，我这么个老瞎子，一不是明星，二不是领导，你采访我，这是看得起我吗？
0: 哎，您可不敢这么说，张叔。
2: 哎，
0: 其实是这样，我想把这个采访啊拍成片子，主要呢就是您出门卖鸡蛋，到晚上回家，这一天的过程，您看这可以吗？
2: 哎呀，那你这可就吃苦了你啊。我住在长安区马王村呢，离这儿30多公里呢。
0: 30多公里，没事儿，我不怕。哎，叔，
2: 哎，

0: 过这么远，你是咋过来的？有人送吗？
1: 嗨，没有，我那姑娘呀，嫁人了。
0: 嗯，
1: 屋里头我就一个80多的老娘，我呀是自己坐公交车来的。
0: 自己坐公交车？
1: 啊！
0: 天哪，叔，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太厉害了。好，我一定要跟你走一趟。
1: 啊，那行嘛，那你明天早上在302路公交车那停车场等着我。
0: 嗯，
1: 我每天呀赶这辆车头一趟。
0: 好嘞，那咱一言为定，明天早上见。
1: 哎。

0: 现在是早上6:15，天还没有大亮，但是张喜平已经推着他的三轮车往停车场走过来了。没错，他推着三轮车，车上还有满满的两筐鸡蛋。如果不是昨天已经见过面了，谁能告诉我他是一个盲人，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现在呢，我们就去找他，跟我一起来吧。张叔，张叔，来，我帮你推车。
1: 哦，是小林呐。不用不用，我自己推。这走到哪儿了呀？我心里有数。你这一搭手，车跑的倒是快了，我也该迷糊了。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
1: 哎，
0: 好。哎，张叔。
1: 哎，
0: 你每天都这么早出车吗？
1: 是，5点的闹铃，准时起床，不管刮风下雨，我这几十年没变过。
0: 哦，哎，那你这也是自己推着三轮车到公交站？
1: 啊，是啊。
0: 从来没出过岔子？
1: 哎，那刚开始肯定还是出过的嘛。翻了呀，推到沟里头去了，这都有过。
0: 真的？那您可得小心啊。
1: 不过呀，后来呢就越来越熟了，再没出过啥事。
0: 您真是太厉害了。
1: 哎，这就是习惯了呀。到停车场了，我闻到汽油味了。
0: 我也闻到了。
2: 哎呀，张师傅，今天你可让我逮到了啊。6:21了，你迟到了1分钟。
1: 哎，小王，今天是你当班呀。
2: 是啊。
1: 不好意思，我跟这姑娘说话嘞，走得慢了点。
2: 哎，没事没事，快上车，门还给你开着嘞。
1: 哎，
0: 师傅，您认识张叔呀？
2: 姑娘，你是电视台的记者？
0: 我不是。师傅您好，我叫林子佩，是个网络作家。张叔跟我书里的主角特别像，所以啊，我采访一下他，想找点素材和灵感。
2: 哦，好好采，好好采，这个人呀，有意思着嘞。
0: 对，我也这么觉得。哎，张叔小心，我帮你。
1: 哎，不用，不用。这一弹龙呀，90多斤的，你搬不动。二一个呀，你这一打手，我反倒乱了还。
2: 对，张师傅呀，从来都不让我们帮忙。他上车呀，有他自己的一套流程。
0: 流程？
2: 哎，对，你注意看啊，弹龙垂直竖向自己，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哎，抓紧弹龙记，牙一咬，脸一横。弹龙这就提起来了。
0: 嘿，哎，你别说还真是啊。
2: 然后提着弹龙准准地放在司机背后的这个座位上。放稳了再下去拿第二个弹龙，拿上来之后一定要挨着第一弹龙放下。
0: 哎呦，您别说，哎，您观察的可真仔细啊。
2: 嗨，他这套流程呀我都看了10几年了。不光我，我们302路的司机就没有不了解张师傅的。我们甚至呀还有一个关于他的传统呢。
0: 是吗？什么传统啊？

0: 老师傅带着徒弟跟车的第一天呀，必然就是介绍老张给他们认识，还要重点交代，重点关照。
1: 哎呦，师傅，你们人也太好了。
2: 爱心卡。
3: 就是啊，好得很呐。
1: 嗯，
0: 好嘞，出发。

0: 张叔，张叔，来，你坐下嘛。
1: 哎，我不坐，我这丹龙已经占了一个位子了，我不能再占一个位子。
0: 没事儿，你看这还有空位的嘛。
1: 那也不行，咱就买了一张票嘛，不能占两个座。
2: 哎呀，姑娘姑娘
0: 啊，
2: 你就别劝了，没用。哎，张师傅这个人呀犟得很。哎呦，站着，哎，那也是他的标准流程。
1: 哎，这不是犟嘛，这是原则问题。
2: 嘿，
1: 再说了，哎，这些年轻人上早班的更辛苦，让他们做吧。
2: 哎哎，看看咱张师傅这觉悟，哎，多好一人啊。
0: 就是。
1: 哎呀，我这倒算个啥嘛，你们才是大好人嘞。小林啊，
0: 嗯，
1: 你知道不，按照规定，这公交车人家只能在站台上下人，可人家302这些师傅们可怜我，给公司一层一层打报告，硬是给我呀开了后门，
0: 嗯，
1: 允许我在停车场上车，我这是享受了特权了呀。我
2: 嗨，说起这个呀，林大作家，
0: 嗯，
2: 这里面啊还有个内情呢。
0: 啊，啥内情？
2: 其实张师傅屋后面200米就是咱302的站点，他从那里上车才是最近的。
0: 啊，哎，那张叔，
1: 哎，
0: 那你为啥绕这么远跑到停车场来坐车啊？
2: 哎呀，他呀是怕走到那儿啊中途上车耽误大家伙上车的时间。
1: 哎呀，那当然嘛，这大家呀都急着上早班嘞，我磨磨蹭蹭的把鸡蛋搬上车，耽搁时间不说，还挤来挤去的找人烦。
0: 哎，我的叔，您可真善良，想的可真周到啊。
1: 哎，
2: 就是就是，方便别人麻烦自己嘛。
1: 哎，有啥麻烦的嘛，就是起早一点多走几步就是了。
2: 什么几步呀，明明就是1000多米呀。林大作家，
0: 嗯，
2: 你掰个指头算算嘛，天天多走个1000多米对他来说也不是个简单事儿。
0: 1000多米呢，可不是吗？
2: 哎，开门了，开门了啊！上车，上车。
0: 张叔，慢点啊！
2: 哎，来来来，哎，都当心啊，都当心啊，别碰着洗瓶的鸡蛋。
3: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各位乡党，别推别挤，小心夹伤了这。
3: 哎，好好好。
1: 哎，后头有没有没刷卡的？把卡递过来，刷了。
4: 哎，来把我的卡刷一下。
5: 来，这边这边。
2: 还有我的，还有我的。
6: 哎，老张，你啥时候兼上安全监督员了？公交公司给你发多少钱呢？
1: 哎，哎，你兄弟，我这叫志愿者嘛，不要钱，一天就管这一趟嘛。
7: 哎，老张，你操心你我嗓子，每一站都喊，到了钟楼都成哑巴了。这鸡蛋都卖不成了。
1: 跃进兄弟啊，感谢你关心，没事儿，我这嗓子铁打的，天天喊喊不坏。
6: 哟，老张，你也歇一歇，天天都这么跑不嫌累呀？
1: 哎，不敢歇嘛，咱这头天收二天卖，图的就是个新鲜，隔两天把鸡蛋送到人家手里，那都不算新鲜了吗？
6: 哎，谁说的？鸡蛋搁上一个礼拜，那都算新鲜的。

0: 那不行，头天收，二天卖，这是我自己立下的规矩，不能破。
1: 哟，还规矩？我看呀，西平，你就是贪财。哎呀，这天天挣钱呀，哎，你不怕那钱把那蛋笼子给压坏了啊？
0: 月金兄弟，我这一个鸡蛋就挣几毛毛钱，一天下来挣个几十块辛苦钱，我能发啥财吗？
2: 那还干啥呀？你就撂挑子算了呗。
1: 老赵，反正政府给你兜底，这么辛苦干啥？
0: 哎，那不行，我是瞎了，又不是贪了，我自己有手有脚的，我当然要自己养活自己啊。
2: 你呀，哎，就是傻了。
0: 爱民兄弟啊，国家看咱可怜，给落实了政策，又发钱又发粮又发油的，我这就已经占了国家的大便宜了。我在坐吃等死，想着要那的，那就真对不住自己良心了。我
1: 呀，老张，可惜了，你这觉悟要在旧社会啊，那肯定能当个乡贤呢。
0: 这要在旧社会啊，我早就饿死了。
1: 哎，对了，还是现在的社会，哎，生活好啊。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幼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4: 302路公交车走走停停，一路上不时有上下车的乘客跟张喜平交谈，我不得不见缝插针似的进行我的采访。
5: 现在时间早上7:10
4: 呀，叔，您还用手机呢？
0: 对嘛，老年机。
4: 您记得住电话号码吗？
0: 哎，闺女把号码都给我存上来了，他们呀都是我最最重要的人。哎呦，
4: 是吗？那咱们就好好讲讲这些人吧，把您和他们的故事讲完，我也就了解您了。
0: 嗯，是这么个理儿。
4: 嗯，
0: 那我让你听听，我这手机里头都有谁。
5: 高警官。
4: 这是高什么？
0: 这个是派出所的高警官。
4: 您还跟警察打过交道呢？
0: 是啊。
5: 郭总。
0: 哦，这郭总呀也是个大善人，对我那闺女好得很。哎，不过呀，哎，咱有点对不住人家。
4: 啊？为什么呢？
0: 这个说来话就长了，后头我再给你细说吧。你在听这个。
5: 馄饨店理师，老孙家泡馍。
4: 这是您的固定客户吧？
0: 对着嘞，每天呀，我都要给他们啊送鸡蛋去呢。这还有呢，你听。
5: 老张，李建设，马文明。
0: 这些呀，都是我的老主顾，老朋友。
4: 张叔。您朋友还真不少啊。
0: 哎，这接下来就是我的亲人。
5: 麦蓉嫂子。
4: 哦，麦蓉嫂子，这名儿还怪好听的。
0: 是啊，她是我家邻居，那人呀好得很，我最早卖鸡蛋就是跟着她学的。
4: 哦，那待会儿你也得给我好好讲讲他。
0: 哎，没问题。
4: 嗯，
0: 你在听这个。
5: 梅梅。
4: 叔，这个梅梅是谁呀？
0: 她就是俺闺女。
4: 张叔，那您这家里一共几口人呀？
0: 小林姑娘，我知道你这句话啥意思。我没结过婚， 是我捡来的。
4: 啊？
0: 那是1990年的秋天，那天呀，我到新旺村去收鸡蛋去了。那天我起得特别的早，我走到村里头啊，这还不到6点钟呢。
2: 收鸡蛋嘞，收鸡蛋嘞，收！
0: 阿切！哎呀，这谁在背后念叨我了？哎呀，娃娃，这咋就你一个人呀？你是谁家的娃娃吗？啊？哎呀，娃娃，别哭了。
6: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7: 看见青松。
6: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8: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6: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文明。
1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二集。
11: 那天张叔给我讲他1990年路遇弃婴的故事，不知不觉全车的人都被他吸引了。
12: 挺长呀，我是用竹竿边探边走路的，走得慢，可是那一天呀，我走得飞快，我把那竹竿横在我身前头扫着，一边扫一边喊，当心当心，让一下让一下，对不住啦。我就这么一溜烟的跑回家里了。
11: 你接着说，咱们之后呢？
12: 之后我就一路跑回屋里头，找到我麦蓉嫂子了。
11: 麦蓉嫂子就是你家的那个邻居，你跟他学卖鸡蛋的那个人。
12: 对呀。他实际上呀比我妈小不了几岁，可是他辈分低，管我妈呀叫姨嘞。
11: 哦，您继续往下说。
12: 好，哎呀，那天呀我是一个鸡蛋也没收，就这么一路叫喊着呀跑回了村里。嫂子，麦蓉嫂子。
13: 哎，喜平，咋啦？还出啥事儿了？
12: 哎呀，我捡了个娃。
13: 啊？捡了个娃？哎，啥时候啊？
12: 就刚才。
13: 哎，那找娃呢？
12: 哎呀，让人家给抱走了。
13: 抱走了？
12: 这地方我记着呢。兴旺村第一条巷子往西数第一家，他屋门口有一棵老槐树。
13: 啊，哎，喜平，你捡的娃咋让别人给抱走了？
12: 嫂子，没办法呀，人家人多呀，我争不过呀。我
13: 哎，

0: 你咋办呀？那咱把娃抢回来。
1: 是啊，嫂子，那娃身上有个纸条，那上头写着呀，第一个见到娃的好人，这就是你的娃，求求你养活他。那我就是第一个见到娃的人嘛，我想养活他呀，嫂子。
0: 哎，不对呀，你又看不见，你咋知道纸上写的啥呀？
1: 哎呀，那家那男人当着我那面念的嘛。
0: 哦，哎，男娃女娃呀？
1: 不知道嘛。
0: 哎，喜平，那娃好着没？
1: 哭的声音有劲儿着嘞，我也摸了，那小胳膊小腿都全乎着嘞。
0: 哦，喜平，你给嫂子说，你真的想要这娃？
1: 我真想要这娃呀！你看那纸条上明明写着，这就是我跟这娃的缘分嘛。不过，就算是没有这张纸条子，我也还想养活这娃嘛。
0: 喜平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哎，是这，咱先问问你妈，她要是同意你领养，嫂子就领你去把娃抱回来。我娘家就在新旺村，那儿我熟。
1: 那太好了，咱赶紧走。
0: 走。哎，姨娘，哎，看咋样？只要你点个头，我现在马上就带喜平去把娃接回来。
2: 喜平啊，这个事儿我不同意。
1: 啊？为啥呀？
2: 你连婚都没结，就抱养个娃，以后还咋娶媳妇儿啊？
1: 妈，有了这个娃，我就不用娶媳妇儿了。
2: 胡说，不娶媳妇儿咋能行啊？
1: 我这个样子，谁能看得上吗？
2: 鱼找鱼，虾找虾，找不着正常的，那咱就找个跟你一样的，只要脑子好着，只要是个女的，哪怕缺胳膊歪脖子，我都同意。
1: 那这种的，你们之前也没少给我介绍，结果呢，人家还想找个正常的呢。
2: 那就再把要求放低点儿，吃的傻的也行啊。
1: 那我不同意，连个话都说不成，算啥两口子？我还不如一个人过一辈子算了。
2: 你这个娃呀，咋这么犟呢？我也是为你好。
0: 哎，别急别急。哎，姨娘，喜平，咱别扯远了，咱还是说娃吧啊。
2: 喜平，养娃不是养小猫小狗，是个操心一辈子的事情。你这会儿去把娃抱回来，这简单，可往后咋办呢？你会经管？
1: 不会，我就学嘛。
2: 有说胡话嘞！你呀，这辈子能把你自己经管好，我就死也瞑目了。喜平啊，听妈的话，这娃你就当没看见。
0: 哎，喜平，哎，你这是干啥嘞？快起来，快起来！
1: 嫂子，你别拉我。妈，我求你了，你就让我收养这个娃吧。我都想好了，这辈子我不结婚，就守着这个娃，不管他是男是女，有病没病，我都愿意养着他，跟他过一辈子。
2: 喜平，你这到底是为啥嘛？
0: 哎，姨娘，你先别着急啊，听我说句话。你看，给喜平找个痴呆的吧，他也不会愿意的；找个缺胳膊少腿的吧，喜平愿意，人家姑娘有心不甘情不愿。就算勉强在一起，他们也总有一个人心里不乐意。就算别别扭扭的搭伙过日子，迟早把家折腾散了。哎，与其这样，还不如抱养这个娃。你们组。

0: 孙三个可以消消停停地过小日子。
1: 就是，再说了，我是第一个见到娃的人吗？这就是天意吗？
2: 瓜娃子，你眼睛都看不见，兴旺村那个小伙子，人家是明眼人，他才是第一个见到娃的人。
1: 我听见也是见，妈，我求你了。
2: 你，哎，喜平啊，那你可要想好了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
1: 妈，我想好了。
2: 那，你去吧。能要回来，妈帮你养；要不回来，你就乖乖的收鸡蛋去。
3: 一路上，张叔边想边说，我边听边记。不知不觉，我们就穿过了郊区，进入了繁华的主城区。叔，大娘同意你领养那个孩子了，那然后呢？
1: 然后啊，我们俩就马不停蹄地赶去了兴旺村。嫂子，没错，就是这疙疙瘩瘩的这棵大槐树，就是这家男人把娃抱走了。
4: 哦，这家应该是我嫁走之后新盖的房，我还不知道是哪户呢。
1: 不管是哪家，这娃我要定了。走，咱去敲门去。
5: 谁啊？
4: 新华。
5: 麦蓉嫂子。
4: 哎，新华，这是你屋啊。
5: 是。
4: 哎，啥时候搬过来的？
5: 哎呀，有好几年了，这分家之后就在这扎了根。嫂子，你来是？
4: 哎，为那个小娃娃来的。
5: 哦，你也想抱养那个娃？
4: 哎，不是我，是他。
5: 哦，瞎子，是他呀。
4: 哎呀，
5: 他还真回来了。
4: 他叫张喜平，是嫂子在婆家的大兄弟。
5: 哦，
4: 跟你一样，是个大好人。
5: 是这，来，咱进屋说啊，进屋说。
4: 哎，好。哎，来，喜平，当心门槛，慢点啊。
6: 哎呀，新华兄弟，
7: 不，哥，
6: 你是我的哥啊，你就答应我呗。
1: 哦，新华兄弟，你这家里还有客人啊？
6: 嗨，啥客人？
5: 跟你们一样，都是来抱娃的。
6: 哎，新华兄弟，哎，你就把娃给我吧。我一定会好好养育他的。
7: 哎，不行，给我啊！俺屋条件好一些嘛。
6: 你这人咋这样呢？
7: 咋的嘛？
6: 你都有娃了，你还要干啥？
7: 咋干啥？不干啥？俺屋就想寻个儿女双全呢。咋要你管？
6: 我就管。
4: 哎，
6: 你管的多呢。
4: 还是两家子呢。
5: 哎，嫂子，你看这是找上门来的，这给我打电话的还好几家呢。
1: 买容嫂。
4: 喜平，不怕。哎，新华，
5: 哎，
4: 不管谁来，都没有我们喜平在前啊。这娃你得给他。
7: 哎，你咋说话呢？这可不行啊。
6: 就是，
7: 新华兄弟，哎，关系到娃的一辈子呢，你可得想清楚啊。
4: 哎，不用你们说，我新华兄弟是个明白人。喜平，
1: 哎，
4: 你就在院子里等着啊。
1: 好，
4: 我跟新华进屋说几句话。
1: 哎，嫂子，这些钱你拿给他吧，不够了我再去想办法。
4: 你放心吧啊。
7: 哎，瞎子，你哪个村的？
1: 干啥？
7: 不干啥我就问一下，咋不行？
6: 哎，瞎子，娃已经够可怜了，你就别让他再跟着你遭罪了。
7: 真是的，凑啥热闹呢？跟我抢娃你得是。去，赶紧回去。毛病。
1: 我不回。我跟这娃有缘，我要抱他回去。
7: 哎，你个瞎子，你还犟得很呢。哎呀，我把你，
1: 我不叫瞎子。
7: 我姓张，我叫张喜平，喜欢的喜，平安的平。
6: 喜还喜喜平平的呀，咋不喜欢人家叫你瞎子？哎，我跟你说，你生就是这个命，你得认。
8: 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张喜平啊，哎，咱们就公平竞争，你就说说你自己准备了多少抱养娃的钱。
7: 我没钱。
6: 哎呀，这没有钱吗？你还得，哎，你这个瞎子，我跟你说，你这力不直，你还气还壮的很，你赶紧走走走走走，
8: 死的，赶紧走走走走。哎，出来了。哎，新华兄弟，咋样？你想好把娃给谁了吗？
6: 兄弟咋想嘛？哎呀，
5: 这个实在是对不住啊，这个你两家白跑了。
6: 啥？白来了？
8: 凭啥嘛？
6: 凭啥嘛？
8: 就是。
5: 这个娃的亲生父母留了纸条子，这就夹在褥子里了，你们自己看吧。啊，
8: 我看看。
6: 那纸条子，你看啥？你看，哎，识字吗？看啥？拿，我看。第一个见到娃的是好人，这就是你的娃。
5: 哎，这还确实是人家喜平先看见的，他在那儿喊了，我这听见声过去才把娃抱回来。所以我现在就得按照人家娃亲生父母的想法，这谁第一个见，我就把娃托付给谁。
6: 不对呀，他为个瞎子咋看得见嘛？
8: 对嘛，瞎子根本看不见嘛。
4: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8: 咋了？
4: 看见是见，听见也是见，喜平可是第一个听见娃哭的人啊。哎，
5: 你就是，这再说了，你俩都是明眼人嘛，好意思跟人一个瞎子争。
8: 哎呀，这可是啊，说句不好听的，他抱回去能养得活吗？
6: 哎，就是，万一把娃哎养哈了作孽了，我跟你说，新华兄弟，这罪过算你一份呢。
8: 算你一份，
5: 这跟我有啥关系？
7: 我会把娃养好的。我张喜平眼睛是瞎了，可是我从来不说瞎话。
4: 就是，不用你们操心，肯定比你们上心。
6: 呀，这一屋子啥人嘛？哎，兄弟，咱坐坐坐坐坐
8: 坐坐坐坐坐坐。
4: 不管他们，喜平，
7: 哎，
4: 你来，你得给新华好好鞠个躬。
7: 哎，
4: 咱们抱娃回家。
7: 好，兄弟，谢谢，谢谢了。
5: 哎、不用不用。还是快抱抱你的娃吧。
7: 啊，对，就是我的娃嘛。
5: 来，喜平兄弟，
7: 哎，
5: 你把手给我。
7: 哎，
5: 这儿摸到没？
7: 摸到了，摸到了。
4: 抱上抱上。
7: 哎呀，轻得很嘛，像是啥都没抱一样。这又重得很，直往下坠，把我这胳膊都压酸了。
5: 放松放松。哎呀，你这样绷着能不酸吗？来来来，你摸摸他这儿。来，
7: 好，摸摸摸摸我娃，是我的娃了呀。
4: 喜平，摸呀，你把手敢举着干啥？
7: 嫂子，我是想摸摸娃的小嘴小鼻子，可我这手粗得很，我怕把娃扎疼了，又怕把娃闹醒了。
5: 行，哎呀，看你心疼娃这样子，我也就放心了。你们快回吧。啊，
7: 好，新华兄弟，回头我再来谢你。
5: 好说好说啊，快走吧，操心娃着凉啊。走走走，嫂子，我送你们出门啊。
4: 行，我来抱回去。喜平，你头里走啊。
7: 好嘞。
5: 哎呀，这下我心里的石头这也算落了地了，
7: 我这心愿也算了了。新华兄弟，你这大恩我记下了。
5: 都是缘分，咱不说这啊，只管安心回去，好好把娃养大。
7: 你放心，从今天开始，这娃就是我亲生的。
5: 好好。
4: 喜平啊。

0: 屋里的时候啊，娃娃浑身上下仔仔细细检查了个遍，从天灵盖到脚趾头，抹一点麻达，你就放心吧。
1: 那就好。对了，这娃是男娃还是女娃？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嘞。
0: 女娃嘛，男娃谁丢呀？
1: 哎，真想不通，男娃女娃还不都是自己的娃吗？
0: 哎，对了，这钱你拿回去。
1: 新华没要？
0: 咋能要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是用钱糊成的。
1: 好人呀，愿他有好报。
0: 哎，对了，喜平，今儿啥日子啊？
1: 好像是8月初2。
0: 可不敢记差了啊，今儿就是你娃的生日，也是你成家的日子。
1: 成家？
0: 哎，对呀，你都当爸了呀，有自己的小家了呀。
1: 就是啊，哎呀，我也算是有自己的家了。1990年9月20号，农历8月初2，我有自己的家了。

0: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一车人听到张叔讲他终于抱回孩子时，全都为他高兴地鼓起掌来。
1: 好，好，好，好人呐、啊！哎，
2: 好人，
3: 好人。
4: 中啊，叔，你呀、啊，闪亮啊，是个好人啊！
1: 对对对，
5: 好人，
1: 好人，
5: 就是好人，
6: 好人。哎，
7: 叔，为了表示对你的尊敬和支持，给我来两斤鸡蛋。
5: 谢谢啊，不过这车上晃得很，不好打车。那是这，你自己拿上16个就行了。
7: 啊，16个呀？哎呀，多了，两斤哪有16个呀？啊，
5: 我这鸡蛋大，6-7个就是一斤，两斤，我就算你14个。不过呀，今天你支持我开张，我再送你2个，咋样？
7: 行嘛，我都占大便宜了，那我给你多少钱呀？
5: 哎，5.5块一斤，2斤，你给11。
7: 人家都卖6块，你咋卖5.5块呀？
5: 多亏大家支持我，才有口饭吃。卖贵了，咱不好意思吧？
7: 您还真是个好人啊。那我咋给你？现金还是扫码？
5: 这随你，我都可以，
7: 都可以，啊，现金也行吗？
5: 行，我能摸出来，
7: 真的？
0: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5: 小林，你在这煽风点火呢？
0: 没有，叔，我也好奇，你就让大家看看你的本事，长长见识嘛。
8: 就是嘛，老爷子，露两手嘛。
1: 就是，
9: 对，
8: 让我看看嘛。
9: 看看。
5: 那行，来吧。
7: 哎，拿，叔，给你钱。
5: 好。这一共是3张。这一张啊，是5块的。这一张呀，也是。
0: 厉害。
1: 厉害。
5: 这剩下这一张吗？
7: 这张咋了？
5: 按说呀，这张应该是1块的，可是你给我的不是1块，这是10块啊！
8: 厉害呀、啊！厉害呀、啊！厉害！
1: 真有本事、啊，
8: 佩服！
1: 摸都能摸准
8: 啊！厉害厉害厉害！真是。
0: 叔，你全摸对了。
5: 这张10块的呀，我不能要。你给我还是换1块的吧。
7: 哎呀，您拿着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5: 哎，不行，做生意啊，讲究的就是公平公正嘛。这说好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不会多问你。

0: 要一分，你也不能少给我一毛，这是规矩嘛。
1: 哎呀，您就拿着吧，我自愿给的。哎呀，大伙都看着呢，没人说你。
0: 那也不行，那不行。我知道你这是心善。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3: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Echo 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

0: 刻
1: The best music
0: 暗夜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

0: 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5: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探索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

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6: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4: 北京时间6点整。
7: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0: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1: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0: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

0: 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亮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照亮，百年食物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Liv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贯彻实施凡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